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来早先八点钟8:01啊，这个阳光特别明媚啊，别说这两天天气真不错，
1: 真不错，而且这样的天气还要持续几天，
0: 哦，是这么，
1: 哎，所以真的不错。我就特别难受的时候，就是在高淳，因为我离滁州比较远嘛，晒东西没有办法，又回不去。我当时想，你后面两天可得给我晴天，等我回滁州了，我跟你讲，我要一展拳脚，大晒特晒。
0: 来，这两天全是晴天，
1: 你看看，
0: 让你好好展展拳脚。
1: 是的，
0: 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到又全是晴。
1: 哎，是建议大家干嘛呢？就是因为今天是寒露了，
0: 哎。
1: 把什么薄的羊绒衫啊，呢子外套可以拿出来晒晒了，
0: 没错，
1: 因为放了一整个夏天，经历了一个梅雨季节，再加上今年夏天多雨，你提前拿出来晒。
0: 因为要跟各位预告一下，滁州市的天气呢，它春秋特别短，
1: 哎，确实，
0: 哎，夏冬特别长，所以呢，可能你这个秋衣啊，秋天的衣服啊，外套啊。就二褂子啊，才穿个一两个礼拜，呼一下就该收了，啊，没必要搞那么多啊。
1: 我记得我已经好几年了，就是因为我西服套装特别多。
0: 你经常买过之后你穿不了。
1: 你讲对了，我就晒，然后拿出来每一件都晒，正面晒、反面晒，然后收进去，然后发现嘿，根本压根穿不了两天。
0: 你看啊，这个11月1号开始，
1: 哦，降到
0: 温度降了十几度，
1: 哦，也该凉了。
0: 哎，还不错，
1: 还不错。
0: 秋天能凑合一个月啊。
1: 对对，但是这个季节如果说天天这样晴的话呢，又很燥，秋燥，就是那些爱美的小姐姐们要及时补水啊。
0: 对，
1: 不管你是物理补水还是生物补水，你反正要补水。
0: 物理补水怎么补？
1: 物理补水就什么喷雾啊，那种什么带补水功能的什么乳液啊之类的。
0: 生物补水呢？
1: 往死了喝水。
0: 哦，好吧。我以为物理补水是属于是到那个什么什么，就是云南那边。
1: 那生物呢？
0: 泼水节吗？这。
1: 这叫魔法补水啊！
0: 斩茶做酒。
2: 徽州路南往北方向，接近中心大道路口，四车追尾，占据中间的一股直行车道，有一辆迷你小公安拿着警笛过去了，
1: 好可爱哦！
0: 如果不猜错的话，以前是宝哥，
1: 对，现在呢应该不是了，
0: 就是那个叫什么宝宝警车，
1: 哎，对对对，很可爱，那个车其实方便的。
0: 徽州路在中心大道的十字路口四车啊，
1: 是四车，之前车有报的是三车，现在四车了，
0: 好不好？是保险公司讲不好，
1: 也有可能。来 ，Tom 说，清流西路和丰乐大道交叉口又碰了。
0: 对，就这事，
1: 这
0: 边事故不少。
1: 天
0: 哪 ，Tom
3: 又撞。
0: OK， 谢谢我们
1: OK， 收到了。
0: 他们说党校门口三车连撞，
3: 三车相撞吗？
0: 谢谢 Tim。Tim 就是时间
1: 啊，对，
0: 他就是我们的第一时间。
1: 嗯，是啊。
0: 哎，然后呢，刚才我看了一个听众发了一个信息，找不到了，等会儿再说吧。那反正好像是那个信达典当的一个什么什么孙掌柜呀。上班了，还没出到路上就被堵住了。
1: 哎，这个可以是理由吗？就我想上班的报告，但是那车辆把我堵在里边了，我走不掉。
0: 你确定不是你家被子生病了吗？你家枕头生病了？
1: 我还没盖被子呢。
0: 这你们家小区真的停车停的
1: 怎么乱成这样？不好走，
0: 想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来，这个有人说我都上4点半了，我的天。
1: 哦，昨天开始上班。
0: 财务小
1: 狗。那我又冒昧的问一下，那就是你们都提前上班的，这个星期六是不是不用补班？
0: 哎、
1: 因为刚刚那个艾米跟我们解释，他是不用补的嘛，对吧？挺好啊。
0: 看工作的压力情况啊。
1: 哎呀，看看大四花。
0: 在这，孙掌柜。
1: 哦，一个事儿。
0: 他拍的清楚哎。
1: 哦，好清楚。哦，人坐在斑马线上。
0: 啊，光线。
1: 光线。光线

0: 你大哥这个眉毛你看，何为人类千夫指？
1: 我这个还灭鼠哎！
0: 大哥挑眉，嗯，但有些眉毛是往上挑，
1: 对，
0: 勾起来的，
1: 是是的，
0: 就是脸上长了一个耐克，你知道吗？
1: 大葱花干嘛呢？哟，人逢喜事儿精神爽是吧？
0: 因为听众发张照片说什么10月8号，嗯，公历是10月8号，农历8月28，哎呦，今天好日子啊！
1: 哎呦，这么好的日子啊！
0: 说早晨8点，地点在宫位，
1: 但是呢，他发的是个喜帖，哎，对，给人感觉好像是他要办喜事儿了。
0: 但是呢，是这个喜字呢是四个苦凑
1: 哎，对，你乍看是个喜，你细看啊，好苦啊！
0: 下面一个英文叫 Let's go to work
1: 啊，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相约不见不散，打工人已就位。
0: 我们上班了 It's a beautiful life
1: 真棒，这个上一个班的把你们上的那么开心，怎么不是一种爱工作呢？对吧，
0: 他们拍的是什么意思？
1: 我右手、
0: 我以为 跟同事手的
1: 那也挺可以的啊。
0: 有人说你们要连上3天啊，
1: 晓得晓得，真
0: 是的，
1: 讨厌，不需要你提醒我们，真是呢，我需要提醒你，我们距离下一次放假还有多久？
0: 讲讲说，我撞环卫车了，
1: 啊，
0: 肖阳不是你吧？
1: 应该不是，
0: 不是啊，嗯，
1: 有，
0: 撞得
1: 怪厉害，
0: 哎呦，嗯，是环卫车拉着你了，感觉，
1: 对，感觉给你把你的那个下巴颏带掉了一半。
0: 你全责啊？
1: 啊，哎，没事，责不责的无所谓。
0: 你倒车的估计。
1: 对，
0: 走保险吗？走保险啊！你买保险公司干嘛呢？
1: 交警处理啊，
0: 嗯！你这个钱包也刚直接换新的了，
1: 换新了，你这个肯定是要走保险，这不可能自己花钱搞。
0: 蒙丢丢是吧？
1: 嗯，
0: 蒙丢啊，OK， 那换新的了。
1: 对，
0: 你这走，你买保险为啥呀？你不是给保险公司捐钱的，
1: 就是买了嘛，不就是一个保障，对吧？你可以用不到，但是用到的时候你真得有啊。
0: 就是我跟你说，一年出险的话，明年保费涨不了，
1: 涨不了多少。对，
0: 涨不了。
1: 你要是那种什么小碰擦，你觉得200块钱左右的，你不报就不报了。你这个你换个保险杠，怎么也得4位数以上
0: 吧。但是一年你去5个200块钱。
1: 嗯，这样的，我建议您就别开车了，对不对？
0: 来，这个
1: 达新
0: 模匠，
2: 徽州路上快到中心大道那个地方，三折叠，三个车装一起。
0: 三折叠，
1: 哦，
0: 三折叠不是用在那个地方吗？
2: 中间车道。
0: 好，
1: 哦，对，你还讲了，那我侄女儿结婚，我姐，她就是讲话的时候，
0: 抽奖是三折，
1: 上
0: 台朗诵稿子的时
1: 候，哎，对，然后那个央视的
0: 三折叠
1: 是中秋晚会吧，在淮南搞的那个，也是的，主持人也都是拿三折叠，我说，哎，我说这个单位真好，应该是单位配的吧，就是冒昧一下啊，就以后我们主持的时候有没有人跟我们配这？
0: 我给你打一手还算看得起你了，跟你讲，三折叠，
1: 嗯，
0: 你们公司配用吗？半年公司买一台，
1: 买不了吧？你得看什么配置。
0: 入门级，
1: 好伤感啊！哟，这老车吃什么呢？一大早吃那么荤，
0: 这什么东西啊？牛
1: 猪蹄，
0: 牛
1: 蹄膀，咦，或者牛骨？我的妈了，一大早那么荤啊！
0: 猪脑啊，这那牛
1: 牛肉，这看是牛肉，嫩牛肉。我的小乖，你这。
0: 这昨晚没吃完呢，
1: 对，
0: 早上热一觉进去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说老胡等你过来吃早饭，
1: 哦，能吃是福，
0: 发个定位，
1: 啊，就是真假
0: 没良心啊，
1: 你看人家已经说了，你可以送过来嘛，30分钟餐就送到了，
0: 好吃好喝莫先尝，
1: 送给万美我鼓掌，
0: 筒子楼并不高，
1: 3分10秒餐送到，
0: 这是天山居士非常押韵的意思，
1: 很难得。
0: 天山居士还问我说，这个给听众送个祝福行不行？我说行，
1: 来了，
0: 平安路上顺顺当当，
1: 健康路上喜气洋洋，
0: 友谊路上地久天长，
1: 新的一天平安吉祥，嘿巴扎嘿，
0: 说实话不太像你写的诗，
1: 他也不押韵，但是挺好，祝福我们送到啊，嗯，对，
0: 来，爱情黑子，
3: 路光远路由南向苏州，然后上零路高速往明光方向一路长走，
0: 哦，OK，
3: 这次这个高雄音乐会
0: 啊，
3: 有一个节目我印象最深，
0: 哦，
3: 就是一个女主持人唱了一首绿光，
1: 哦，
3: 一个绿光唱的，
1: 嗯，
0: 绿到
3: 比孙燕姿唱的还好听，
1: 哦，哎，真的哈，哎呦妈呀，
0: 孙燕姿跟他怎么比？
1: 我怎么跟
0: 孙燕姿是过气冷门歌手啊？
1: 那他比我强，我还没气过呢，啊，他都过气了，真的。
0: 跟你说，万悦能抢到孙燕姿演唱会的门票，但是孙燕姿永远抢不到万悦演唱会的门票，
1: 因为没有金主爸爸给我开。
0: 孙燕姿这次花999就能过来抢了。
1: 真的，孙燕姿的票也不好抢，好吧？对，不好抢的，还 冷门歌手，我的天。哦，正好讲到这个，差一句啊，在哪一个音乐节，然后有一个偶像团体，嗯，因为可能应该是主办方的问题啊，哦，这个偶像团体自己有没有问题我们不知道，因为我没看。然后就是节目拖了，然后最后压轴的是陈楚生，
0: 哦，
1: 然后导致陈楚生的节目被压缩，然后呢粉丝可能有点不高兴，但是陈楚生粉丝也没有骂人，结果呢对方的粉丝不乐意了，
0: 为什么呀，
1: 开始开和陈楚生，就把他个人的身份信息、家庭住址全部挂网上了。就是我发现有的所谓偶像群体的粉丝真的就是人家说，对，我不是说这个偶像群体不好，但是你的粉丝都这样子，我的妈嘞，我这什么样的人吸引什么样的，这吸引力法则总没有问题吧，
0: 就是
1: 我都搞不懂了，你这个不是粉丝之间的问题了，这个你已经违法了，宝子们，你们怎么想的，
0: 就应该把这些人给抓了
1: 啊，已经开始就是陈楚生这就说出道那么长时间，哎，第一次就是走法律程序，
0: 对，
1: 现在就是可能要涉嫌刑事处罚了，
0: 抓起来，
1: 不光是行政了，对吧，你这个国家明令禁止的人肉开盒行为，他们就是不是一群就是小孩啊，无知者无畏，
0: 你别管他小孩不小孩
1: 啊，
0: 未成年保护法也没有保护那么彻底，
1: 哎，讲的也是，
0: 你违真法了还也侦查，
1: 哎，对对对对，
0: 你搞个档案背身上背着，你后期怎么办，
1: 就是我就好奇你们是真不怕还是真无知，我就不太能理解，
0: 叫无怕
1: 哎呦我的妈嘞，我真的是
0: 无知将不怕，
1: 对，然后最近也刷到各把各啊，比较正常的粉丝说，啊，我也是这个团体的粉丝，我们不会干这种事的，我们向陈楚生及他的粉丝们道歉。你看，也有正常人，
0: 有啊，
1: 对吧？挺好，挺好。
0: 他们也很难受，他们粉丝有
1: 队伍当中有这样的叫老鼠屎，真的，真的，真的，可能每一个明星艺人背后都有这样各把各老鼠屎的粉丝吧，就希望你们谨言慎行。
0: 我们俩也有黑粉，
1: 哇，对吧？我们黑粉他是黑我们啊，他不会黑啊吧？
0: 他们也没有办法黑。我就有一次黑的，我就印象很深
1: 啊，黑过你吗？
0: 我们俩照片五月广场开业，我们俩照片放的不是海报吗，
1: 啊，
0: 大街上都是我们照片吗，
1: 哦，
0: 开业我邀请我们俩去的嘛，
1: 哦，那黑我们了吗，没在意，
0: 这两个主持人呢，啊，在外面这样子接活动啊，他不单位知道吗，
1: 你猜我胆子都小成这样了，
0: 这
1: 是我
0: 单
1: 位知道吗，
0: 是
1: 单
0: 位派我们来的呢
1: 我的妈呀，你真的是
0: 他发在艺术周上面，
1: 我知道你爸啊，真的啊，嗯，我没有注意，
0: 然后有听众给我们看的，
1: 哦，你怎么忍住没怼的，我没看到，我就这个
0: 怼了他就有流量了，
1: 哦，就是但凡没有舞到我面前的，哎，我都当你不存在，真的，你舞到我面前的你绝对搞不过我，
0: 真的，各位听众啊，真的真的，我跟万月在滁州市经常会做一些什么活动
1: 啊，你们不用纠结，一定是单位规规矩矩报备的啊，毫无疑问，嗯，
0: 放心好了。
1: 对，我说实话，
0: 我们也不敢，
1: 我个人也不知道推掉多少所谓的私活了，因为单位没有办法那个不同意，我就坚决不去的，
0: 不，
1: 就真不用纠结，还有问这个啦，
0: 就我们能在现场出现，
1: 到定了。
0: 就是被允许过的，
1: 或者这么讲吧，嗯，我们根本不想他们用我们照片，
0: 哎，
1: 你们懂的啊，
0: 你懂的，
1: 对对对，又不是多好看，
0: 就是，
1: 又不是多大腕，
0: 他们还不用美颜，
1: 就是过分，我对自己是什么样的我还是有点数的，
0: 烦死了，
1: 对吧，啊，
0: 那这次南京台拍的照片还可以
1: 还讲的那
0: 他们应该是属于像相机自带啊，
1: 对，
0: 就一按
1: 我真的很满意，
0: 一按快门咔嚓就把你美好了，
1: 而且我说实话他可能是对女主持特别的，
0: 哎，对对，
1: 我觉得
0: 男
1: 主持不也不是不要脸，就是一个是精修，一个是微修，
0: 男的可能就很难修吧
1: 但是绝对磨皮了，就普遍都白，对吧，
0: 啊，对对对，
1: 普遍都白，
0: 啊，他的照片普遍就是相机拍出来是不一样
1: 啊，嗯，确实确实，给他们点赞啊，说明重视我们了，哎，我们不被人重视，对，
0: 那你看我们拍的来开心一家人，
4: 火车万一正式早上好，
0: OK，
4: 可算把你们盼回来了
0: 呀，盼星星盼月亮，
4: 这七天我们就休息两个半天
0: 啊，
4: 一号下午休息半天，三号下息，三号下午休息，
1: 快来是专饭的嘞，
0: 给小
4: 来报个路况啊，
1: 嗯，
4: 从担子出来上滁州大道，已经龙兴路，再上丰乐大道，现在在药铺公园这边，
0: 嗯，
4: 一路畅通，
0: okay ，
4: 一路畅通啊！当家大人了，要干活了，不跟你们聊了。
1: 把活干得这么开心的，真的是开心一下。
0: 玩着去吧，
1: 嗯，干活快乐啊，嗯，干活快乐。
0: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了，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
1: 信达
0: 典
1: 当。信达典当比各位车友上班还早，四号的时候就已经恢复正常上班了，而且前几天说实话也不影响他们任何业务的开展，就有人值班。这个小长假确实信达典当忙得很，一方面这个新址对吧，旗舰店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中，一方面呢车友的资金需求，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说有急用钱的，要赶紧要到账的那种着急的，也只有找他们办了，对吧，啊，然后呢就是黄金业务持续开展，金价好像在十一小长假之前是降的，哎，所以你看这段时间买黄金的，
0: 很多人去想考虑可能买或者是卖，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些人担心后期还会继续降，
1: 是是是，
0: 这东西呢自己看。

0: 哎，对对对。
1: 但是新疆典当它回收价格应该除了是算是比较不错的
0: 啊，而且它稳健，就是不会说有猫腻啊，把你的东西烧完了之后跟你说你50克的东西最后只有25克，
1: 嗯，
0: 对吧？啊，不可能。
1: 他们可以，他们有一个叫验金仪，
0: 哎，
1: 就是你的黄金过去之后，比如你
0: 不用破坏的，
1: 他根本不需要把你剪开。
0: 对的对的，
1: 他可以验一下，看看这个成分到底怎么样。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0: 嗯，
1: 你可以申请说那我们火烧或者剪开。
0: 嗯，对对对对。
1: 但是呢，第一步是帮你验一下。
0: 对，而且它这个特别好，就假如你真的是假的了，但是看起来很好看，那他会告诉你，你这个东西不是足金的，但是不影响你佩戴。
1: 你或者到别的地方再去试一试
0: 啊，对，你当个饰品戴，你也不用说你把这东西毁掉。
1: 再来买，赶紧找
0: 点
1: 麻烦，
0: 估计找不到了吧。
1: 好吧，这个有需要的话，电话13155032111
0: 啊，记住啊，包回收，包括银饰，现在也支持以旧换新。
1: 对对对，银饰、啊，
0: 哎哎哎，
1: 13155032111啊。
0: 嗯，
1: 同时呢，在这个10月份的新开始啊，这个今年还有最后一个季度就要结束了，
0: 嗯
1: 啊，3个月时间，如果您家的公司需要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因为每年年底纳税申报很麻烦，
0: 哎，对对，
1: 这家公司呢叫五一财税，滁州的。它是一站式的财务税务全包，
0: 嗯，
1: 就包给他们家，你根本不用担心你自己家的财务税务的任何的一些情况。
0: 他们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团队来为你服务的。
1: 滁州各位老板，你们他们就是真的是老板家口家门口的一个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是的，
1: 电话记一下，18655030777，
0: 18655030777。
1: 来，陈主持人，有没有人告诉你，老哥了已经。

0: 我很爱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11: 有个讨厌的听众啊，发消息了啊！
12: 我准备把他移出群聊。
11: 他说啊，我们一三。

0: 都没有放假，哦，就挣了一个平平无奇的三倍工资。上班挣那个三瓜两枣，看看同事歪瓜裂枣。
1: 来，大胆的报出你的单位。
0: 他不敢。
1: 我想问一下，哪个那么倒霉催的同事跟你在一起共事，被称之为歪瓜裂枣？
0: 来，一个听众，微信名叫大米。
1: 哎，对对，
0: 头像是一只摸着头的可达
1: 鸭。哎哎哎，这个有认识他的。有认识他同事的，
0: 对，
1: 麻烦转告他的同事，说有人说你们是
0: 歪瓜裂枣。
1: 我们看热闹不嫌事大。哎呦
0: okay,、
1: 瞧给你嘚瑟的很。
0: 什么？有没有可能性想老胡有没有在他们同事的饮水机里下毒？毕竟老胡他们自己没有，他又想了20年，谁知道会不会去别的单位下。
1: 你在想什么？你这一大早怎么补出了那么多戏啊？
0: 你要么去拍短剧吧，
1: 你戏精。
0: 真的，别人你看了啊，国庆假期7天玩了将近有几千公里，
1: 就是
0: 我7天红果短剧2800集。、
1: 我冒昧的问一下，就像红果里面的剧是不是每一集都是很短啊？就是
0: 对,
1: 对吧，
0: 1分多钟啊。
1: 我的妈的，我再不用看广告给他，
0: 你看，
1: 看你看了多少集？
0: 啊，我看的是什么？天灾末世，他囤满物资后所向披靡。然后还有一部，要不然叫你当牛马啊，你让我当牛马，我在荒岛成王。
1: 哦，哇哦哇哦哇！
0: 还有就是我家先妻不太正经，
1: 我感觉这都是临死前的那个幻想。
0: 大明军火库12345678910G。是 G 啊。
1: 哦，哇哇哇哇，
0: 一集一个 G， 300多集。
1: 我的天哪，你真有功夫。 哎就像你这样的这个专注力啊，干什么都会成功的，真的。
0: 废物垫底皇子反倒成为千古一帝。一把大举闯大明。还有钓鱼佬喜欢看的，在断竿时那一刻醒来。
1: 哦哦，
0: 稀奇古怪的名字。
1: 你别想，这个短剧真的是覆盖了很多的行业，对吧？
0: 就是老人家也有喜欢看的版块。
1: 哎呀，有
0: 黄昏恋。
1: 哎呦我的天哪，我不说吧，都是叫什么来着？垂暮之前的那种幻想。
0: 广场舞跳舞之前，我重生了。我带着一身舞技回归到广场舞大妈的身边。
1: 这一季我一定要做广场舞上最靓的仔给你。
0: 慧峰永远离不开我。OK 啊，来几个路况信息，是吗？有人说
1: 哦，感谢何西啊，
0: 对，
1: 他真的人真怪好的嘞，
0: 辛苦了。
1: 他说我将努力一年，
0: 对，
1: 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再为各位争取一下7天的小长假啊。
0: 那我这样子，我帮你配套一下，我争取7天高速免费。
1: 对。就是7座以下是免费的，
0: 怎么样？
1: 好吧，真棒啊！
0: 哎，我再争取一下高速公路零落高速，明年这个时候还去
1: 不堵
0: 啊？啊，沈阳上班第5天，辛苦。
1: 哦，那辛苦了啊。
0: 国庆节7天，金宇上6天，10月1号上班还搞个违章，在创业南苑门口不理而行人罚了100扣3分、
1: 哎，
0: 想想都难受。
1: 请问这个违章单位给你报销吗？做梦吧，
0: 八个锤子。
1: 但是金宇作为老司机的你怎么能干一个违章呢？还是不理当行人呢？我要批评你哦，对吧？
0: 然后呢，这个南京专线小马现在目前在南京跑啊，这个目前看南京的周边地区堵得一塌糊涂。
1: 现在还堵啊？
0: 你看，
1: 哎呦，那是都是大家都上班了，上班堵。
0: 南京哦，
1: 对，
0: 南京电台上班也辛苦哦，
1: 辛苦的。你别说，我们这次去也不堵，回也不堵呀。
0: 你
1: 例外，你那天下午是因为事故是吧？
0: 哎，因为我下午走晚了。
1: 对，你走晚了，就看来是下午堵，早上其实还真没事。
0: 不是事故
1: 哦，
0: 那就是事故。
1: 这多大的事故吗？
0: 连加起来6车。
1: 我的小马，
0: 就连续2个事故在一起，没办法。
1: 那是没办法。
0: 他那边又堵，就是马潮告诉吴潮，马鞍山五台别那条横向高速。
1: 哦，晓得了。
0: 我应该走南京走。
1: 对，你怎么不走？对啊，
0: 我不照顾安徽 GDP 吗？
1: 哇，我谢你啊！
0: 后来发现高速也不收费。啊，这个1823说粉随正主，
1: 哦，
0: 你看我们素质高的一塌糊涂。
1: 呀，给你点赞。
0: 我们是谁？
1: 假的
0: 是肖战、王一博。
1: 啊，厉害了啊！河西说长江商贸城停水了没？有没有通知啊？啊？
0: 不知道。
1: 今天，
0: 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南都华府那附近好像是有停水。
1: 哦。
0: 搞不好是那一片，正好是那一片。
1: 哦哦哦哦哦。
0: 亲爱的陆婚礼。

0: 婚纱礼服馆。
1: 婚纱礼服馆。哦。哦。哎，我问一下，就是问一下，你们家婚纱礼服可以定制吗？不能定套西服。
0: 对。
1: 因为穿不上了。
0: 真的。讲实话，你再这样下去，我都哎呀，你看看人家其他台的男主持，那小衣服换的，你再看看你，
1: 你是他怎么着都瘦的跟鸡巴猴子样啊？
0: 有瘦的，也有跟你差不多的，还有比你壮多壮的，
1: 胖、
0: 啊，也有胖的啊，
1: 那是胖子，
0: 啊，那胖，你看那胖的换的更多，
1: 他
0: 一会儿中山装，一会儿那个，对吧？
1: 他没穿过西服，
0: 啊，讲相声的，他带了，
1: 穿不上，
0: 对。
1: 好吧，这个你家可以定制西服吗？
0: 那可以的话，
1: 男士主持的高定有没有？
0: 对对，他讲的高定就是
1: 假发
0: 的
1: 高定，
0: 哎，对，但
1: 是
0: 一定要
1: 贵，
0: 记住了，老胡的高定要高贵不贵，豪华实惠啊，
1: 超过250块，
0: 那不可能，那
1: 不可能啊，
0: 定制怎么可能？
1: 定制多少钱一套？
0: 400-500以上，最起码的。
1: 哦，那还好，那好，
0: 对，还好，老胡说算了，我衣服还能穿2年。
1: 我觉得这个要改一改吧。
0: 但是我觉得你那个衣服平时也能穿啊，男士的西服你怕什么？
1: 不是，平时穿西服好阿杂，
0: 这么阿杂的，我还挺习惯你穿西服的。
1: 我又不洗，不像某些人喜欢天天穿那种正装在楼下打电话，
0: 保险公司是吧？
1: 对，因为全中国确实对于西服这帮人，
0: 对不起啊，
1: 有一个偏见，就是你穿，因为看中国穿西服很少穿马甲在里面，有没有发现？
0: 对啊，
1: 穿马甲酒保。
0: 是，确实，
1: 对吧？
0: 不穿马甲的，
1: 穿整套的西服，定制的西服或者什么黑色西服加衬衫的，
0: 要么保险公司
1: 卖保险的，
0: 对，要么
1: 他想骗我钱，
0: 还有4S店，我看他们有的
1: 穿
0: 的
1: 不多，
0: 不多，
1: 4S没有全部，就穿衬衫，
0: 对，衬衫多一点啊，那到冷一点的时候不就得西服啦？
1: 哎，都很奇怪，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一个。服装被定性为某一个行业的时候，
0: 确实
1: 就不太好搞回来。
0: 对，但是我还好，因为我的西服的颜色特别多，我跟保险公司是完全错开的，因为保险公司基本上就是藏。
1: 保险公司穿你的颜色，你卖不出去了。
0: 对了，我已经集齐了所有市面上你能看到、能买到的各种各样的颜色，蓝
1: 钉子，这个
0: 连那种荧光色我都有没穿过，我也不知道我买了干嘛。
1: 当时喜欢
0: 啊，对，不，当时就是为了就是凑齐，就是我
1: 20年前双十一打折一起买的，到现在吊牌没去过。
0: 吊牌我去掉
1: 了，
0: 我就这点特别欠，就是我买到衣服，我晒过以后就晒的同时我剪吊牌，然后
1: 为了让自己不后悔。
0: 来芋头说啊，国庆七天乐，1到6号每天去健身房，
1: 有
0: 7号去游泳，
1: 有
0: 不让我以为健身房有男朋友呢，
1: 搞不好是真有，
0: 其实就是我健身上瘾。
1: 哦，
0: 是吧？我跟你一样，但我也上瘾，我是躺着上瘾。
1: 懒癌犯了。
0: 对。
1: 来，这个封路了，各位啊，感谢这个，我们从婚纱摄影聊现在没聊的路况信息。
0: 围
1: 九路，
0: 一小块都围九了啊。好的，
1: 围九路不就是红五大道吗？
0: 那可不吗？
1: 差不多吧。
0: 应该是的，它与红五大道交口了吧？
1: 啊，
0: 说红五路到008县道这块子要封。
1: 哦，围九路，我的乖，都围九了。
0: 10月12号
1: 有没有围11路？
0: 没有。有尾巴路，都围久了，肯定有尾巴。来12，到今年年底。
1: 小尾羊，
0: 还好。
1: 到今年12月多少号？31号
0: 嘛，今年年底啊。
1: OK， 要封闭啊，这个围九路延伸段工程啊，下穿北延交高铁，哦，北延高铁。
0: 哦，那封的对，封的对啊。
1: 对于 Y086，与红五路交叉口到 Y0，好吧，各位知道的说一下。
0: 好的。
1: 怎么走呢？绕红五路走。丰田大道绕008县道，绕光辉路，好吧，各位知道的说一下。
0: 好的。
1: 怎么走呢？绕红五路走，丰田大道绕008县道，绕光辉路形成的一个环形绕道，有点麻烦了。
0: 对，还好。
1: 新城管所门口的车辆终于不再是只是去办理违章事，
0: 因为他们有可能要绕过来，是吧？
1: 对，谢谢这个叫亲爱的路婚纱礼服馆。
0: 好的，
1: 谢谢。哎，租一套婚纱礼服贵吗？
0: 不知道。就如果是结婚的话是贵的，
1: 如果租一套就那个西服穿炸了要赔吗？
0: 那你猜吧，你不会穿炸的，你可以租 XXL 号。
1: 你是结巴了吗？他 L。
0: 向左向右说，在蓝汽车站排队给公交卡充值都能吃一个瓜，
1: 怎么了？
0: 大爷说，什么意思啊？
1: 餐头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怎么听过没有？
1: 最后可能是跟他同学结婚了吧，花了10几万的那个叫什么
0: 彩礼啊？哦，大妈结婚都能搞10几万彩礼啊？
1: 哦，我
0: 是年轻的
1: 大爷说，
0: 大爷，
1: 大爷估计说大妈，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就大妈问大爷说，哎，那你这哎好二十多年50多年没见了啊，哎还是跟以前帅啊，然后最后跟哪个结婚了啊，最后不是跟我同学结婚了吗，还花我十几万呢、啊、
0: 咋的，同学就不值得你花十几万了，真是的。
1: 那可能是就是那个就是老婆
0: 啊啊啊啊，这么个意思是吧，啊、嗯，
1: 花十几万，嗯，
0: 这是算正经的瓜、嗯。
1: 大爷当年十几万也不少
0: 钱。可以哦，可以可以。说实话，滁州就我们结婚那会儿，哪有什么十几万彩礼一说啊？
1: 我们那时候就是
0: 万里
1: 挑
0: 一就行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还好结婚早一点。
0: 是真的真的，这样想真的是还好结婚早。
1: 来，各位听众，你们家结婚彩礼最多出了多少钱？
0: 就现在啊，就十来年前呢，不具备参考性了。嗯，
1: 赵爽从来不参与这种晚高峰话题。
0: 我跟你讲，幸福说来就来，
1: 你
0: 讲
1: 定了
0: 对吧，
1: 老板已经来过了，
0: 对，所以少管知道吧，对别人的幸福不要这么高的，
1: 他不对我公开他永远是没有。
0: 啊，你们男人都是这么多戏的是吧、
1: 嗯、
0: 啊、哦，
1: 搬家来回说几天小长假，终于听到你们声音了
0: 啊、嗯！么么哒，
1: 太开心了、
0: 嗯。说实话，我们也不是很想来。这个假期，我觉得就真的没怎么放过，
1: 就无一下子。
0: 对对，就很奇怪，搞活动的时候觉得怪，时间过得好慢。但是想想看，因为我每一年的十一基本上都出去玩的嘛，
1: 搞活动其实时间不慢，
0: 但是我觉得过得慢，就我出去玩就很快。
1: 啊、对对，搞活动很慢，
0: 对，
1: 因为你在上班。
0: 好难哦、
1: 出去玩你再放松，
0: 对，出去玩怎么觉得这么快呢，
1: 就那时候没脑子，嗯，搞活动的时候我们都得这个
0: 对
1: 非常认真
0: 全神
1: 贯注
0: 吧，
1: 贯注
0: 应该是的、
1: 啊、其实我们说实话我们主持累不累呢，也不累
0: 也不累，我累是因为存自己作的，因为我跑错路了，有车不坐硬环湖绕了一圈、
1: 啊、挺好的，
0: 是真的回来挺好算、嗯，就那天我走了18000步啊，我就走这边的、
1: 哦、对对，
0: 然后走反了，老彭说啊你走反了要走那边，然后走那边，
1: 不是说好了吗，很近游过去啊。
0: 然后发现接驳车跟我是反方向。蠢死了真的。
1: 也不是
0: 怪我吗，我在群里面问南京台的人没有人理我啊。
1: 偷偷的彩排了一下。
0: 我知道。
1: 刚才彩排拿话筒没时间理你。
0: 啊气死我了，是的啊。
1: OK， 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啊。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正好跟各位说一下啊，最近有没有去创一装饰装修啊？哎，他们这个国庆佳节期间的生意特别不错，嗯、
0: 哦
1: 哎，因为是总部集采，商家让利，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装修实惠到一塌糊涂。
0: 嗯，
1: 哎，然后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1054听众进去报名装修的话。还送您的火星人或者是一天集成灶一台，
0: 你看看啊，
1: 电话是25959995959，世贸大厦的12楼啊，创意装饰。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8:42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早高峰。嗯，每天上午的7:30到9:00陪伴各位度过开心快乐的上班时光。
1: 是的啊，我要批评一下我们这些车友了啊。
0: 怎么了？
1: 现在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不开心。
0: 干嘛呢？
1: 你这十一假刚过就开始惦记上秋假了。月姐，不知道小孩秋假11月什么时候？
0: 啊，16、17、18。
1: 哼。
0: 10月份吗？
1: 11月，
0: 十一月啊，
1: 不能10月份没几天班上
0: 了。11月16、17、18，
1: 连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连上一个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凑5天。
0: 哦，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组织一个3天假期。
1: 我也觉得，嗯，是的，真可以。好多人都在问，明月姐也在问，
0: 这下不放假？
1: 对，
0: 嗯，那14、15、16吧。
1: 啊，对啊对啊，14、15、16，
0: 我们弄一个14、15、163天团
1: 啊，对对对，
0: 找个地方玩，
1: 对，
0: 自驾游
1: 附近，自驾或者
0: 高
1: 纯的
0: 水漫城，
1: 你绝对是被充值了，跟你说啊，来说明月姐，明月姐的到
0: 了，有真巧啊，
1: 真巧真巧，
2: 假期上班的第一天，
0: 嗯，第一天
2: 一路畅通，
0: 嗯，
2: 花园西路往全椒北路，再到沁园春方向，一路畅通，
1: 是的，也要给像扬子地板，还有中龙商贸这些我们的车友们点赞啊，他们当天晚上就回来了，为什么？因为第二天有客户
0: 开工，
1: 对，就是人家一点不耽误，
0: 不耽误，
1: 真的是点赞点赞点赞。
0: 但是说实话，我们这个活动确实也不耽误
1: 啊，不耽误，就是你想回来是绝对没问题的。
0: 那天晚上是就最后一天晚上，
1: 嗯，
0: 我后来被留下来跟他们一块在现场吃露天海底捞。
1: 露天海底捞？
0: 他现场是跟海底捞合作，你不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
0: 你可以点海底捞，他故意送你
1: 啊，吃亏呢。
0: 火锅，
1: 我生气了，为什么5号晚上没有？
0: 有
1: 啊，
0: 你没看到送过来，然后在桌上可以吃，
1: 要钱吗？
0: 要你肯定要钱
1: 啊、哦！这样那算了，嗯，
0: 你得花钱买
1: 啊、哦，是买的。
0: 就是他那个高纯那个品鲜嘉年华活动是海底捞，包括什么滴滴
1: 哦，我知道。

0: 6月1号到27号，北京新房上市套数达到了5272套，已经超过今年各月全月的规模。部分房企也在加快施工进度和取证节奏。对于新政前已经达到或者是接近预售条件的项目，部分企业倾向于加快推进取证，并进入销售阶段，以缩短资金占用周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短期供应端仍然将以存量项目为主，新政尚未形成明显的供应断档。
1: 是的，我们从中期来看的话呢，新政对于供应节奏的影响将会逐步的显现。原有预售模式下，房企拿地后通常大概需要6到9个月可以进入到预售，但是新的预售模式呢，把这个预售节点提高到了主体结构封顶，部分项目从拿地到最早预售的时间可能会延长到12到18个月，由此新项目从拿地到形成市场供应的周期将会整体拉长，影响不会立即反映在今年的供应数据中，而会随着新政后取得土地的项目进入开发阶段逐步体现。按照目前的开发周期来判断，2027年起，新政对新增供应的影响将会逐步增强。二季度前后可以作为重点观察阶段，但是具体传导节奏仍取决于地方细则及在土项目的过渡安排。
0: 从城市来看，制度调整对供应和市场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预售占比较高、库存相对较低且需求基础较好的核心一二线城市，新增供应节奏变化对市场成交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部分库存较高、需求偏弱的三四线城市，近年来新拿地规模已经较少，不少项目本身开发销售周期较长，实际已接近准现房或现房状态，制度调整带来的市场影响相对有限。
1: 新增供应节奏放缓，短期有助于改善供求关系，为存量项目去化提供一定的空间，但是如果供给收缩持续，也可能会对后续新房销售规模的恢复形成一定的制约。这个是828新政，我们来做的一些相关的盘点。明天的节目呢，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上午的10:05，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本节目是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的。同时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车友啊，明天上午这个时间呢，我们将会邀请信达典当、信达珠宝的静姐，有话说的静姐来上线节目啊，带给大家一些在这个小长假当中信达典当为我们的一些车友解决的资金的一些困难，同时呢也带来这段时间信达珠宝小程序上线之后啊，很多车友发生的真实的故事，在黄金的典当还有黄金的以旧换新这段时间又频繁的多了一个业务，那就是银饰的以旧换新。到底有哪些新鲜的小故事，我们都和大家来分享。同时他们只要来一定会带福利，所以想要比如说以裸金价或者说非常低的工费来拿到足金的饰品的话，麻烦各位蹲一波我们明天的节目。
1: 孩子休闲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0: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2: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32111。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这个节气啊，秋天已经快要结束了，因为到下一个节气的时候就是什么了，霜降过后那就开始更加的冷了。10月8号寒露，下一个节气霜降，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要步入冬天了。但是11小长假的后半段，因为天空放晴了，真的是久违了的阳光洒向大地啊，不光是咱们滁州，我看南京还有我们在活动高淳的活动现场和芜湖啊、马鞍山啊，还有镇江啊，然后常州等等台的同行们在一块聊天，他们也是的，前段时间也一直是接连的阴雨天气，都让大家觉得很难受啊，还不错，终于在活动前放晴了，给大家的感觉是一切都是向阳而生的。那么寒露这个节气到了，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24节气对应的滁州风味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节气对应的是什么呢？我相信聪明的车友一定能猜得到，因为这个季节恰好是吃它最合适的时节。而我们这次高淳的这个活动呢，也和这个东西有关，那就是万人品蟹嘉年华。没错，和蟹有关。而我们滁州的24节气对应的味道肯定不是固城湖的大闸蟹了啊，可以说和固城湖的大闸蟹有的一拼，那是什么呢？一起来揭晓。
3: 节气在每年公历的10月8日或9日，青草凝珠，水气渐寒，此时的大地已是十月深秋，细雨微凉。说起寒露，人们最先联想到的俗语便是秋风起蟹脚痒，

0: 在滁州明光一带阿婆的口中，时常呢喃出吃蟹饭、住蟹房、娶蟹婆、嫁蟹郎。那温润的喃喃里啊，蕴含着当地人与蟹的不舍情缘。淮河右岸，滁州明光以北8公里，有着安徽省最大的淡水湖之一，其水域流向最终汇入长江，此湖名曰女山湖。女山湖境内风光旖旎，四时之景皆有不同，自古以盛产螃蟹而著名，如今也是皖东地区水产品重要基地。寒露时节正是吃蟹的好时候，古人云，中秋前后吃蟹黄，重阳之后食蟹膏。在中国的饮食传统中，没有哪种食物能像螃蟹这样庙堂与江湖一统，婉约与豪放兼容。在全世界6000多种蟹中，女山湖大闸蟹以壳青鳍白、爪金毛黄为标准，被当作蟹中的佼佼者，而在传统美食佳肴的食谱上远近闻名着。为培育出口感鲜嫩、紧致弹牙的大闸蟹口感，养殖户们饮用因150万年前火山爆发而形成独特的生态女山湖水，在养殖区天然饲养大闸蟹，最大程度地还原女山湖水质环境，让水中的浮游生物成为大闸蟹们自然生长的饲料。此等环境下养殖出来的蟹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含脂肪、无机盐、糖类、维生素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脂肥膏满、润甜清香，便是食客对它的赞誉。千百年间，大闸蟹曾经幻化出无穷滋味，历经千年而不衰。再复杂的食材都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清蒸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是中国人的烹饪习惯，唇齿间鲜香四溢，轻柔摩擦，咀嚼中别有一番滋味。自然与阳光的味道在这一刻聚首，寒露时节，大闸蟹香味也让远在外乡的游子多了一份归家的思绪。人间滋味，尘世烟火，家的记忆被写在蟹笼撒下的瞬间。深秋湖水微凉的岸边，一只大闸蟹就是一场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里星辰大海，记忆中不可磨灭的是久久不能忘怀的滁州味道。
1: 没错，寒来暑往啊，但美食相依。其实我们并不是馋这口美食，而是不能忘怀属于我们滁州的独有的味道。今日寒露，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们秋意安然，万事可期。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今天我们就迎来了这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而作为24节气当中，这可是第一个带寒字儿的节气啊！寒露的到来也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寒露时节已进入深秋，北方可以说是层林尽染，秋色浓烈，南方呢也是暑气渐消的啊，禅静和采 寒，秋意日渐分分明。寒露时节呢，其实大家还是蛮忙的，比如说种麦、摘花、打豆场。对农人来言，寒露是播种的窗口期，北方冬小麦播种到了正当时的关键节点。你看，有农谚这么说：寒露种小麦，种一碗，收一斗，道出了这个节气的农事的分量。同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寒露也是一个养的节气。寒露深不露，白露深不露，寒露脚不露。哟，你看我今天穿的还是露脚的啊，不应该不应该，明天回去把袜子穿上啊。深秋干燥，中医讲究秋冬养阴，什么芝麻、蜂蜜、梨、银耳这些柔润之物就开始逐渐上了餐桌。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呢，既有养生之理，也藏着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朴素的盼头，对吧？寒露秋凉晚，朝看菊渐黄。在这个寒意初露的深秋时节，咱们也不妨登高望远，去看看层林尽染，或者呢泡一盏咱们滁州的雏菊茶，尝一口咱们滁州的女山湖大闸蟹，在渐生的秋意里感受时序流转的从容与丰盈。好，稍事休息一下，要进入歌曲和广告了啊！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呢是输入 C1054520，C1054520。分享一首歌，来自于花童的《就像是月光》。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4: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爸健康，
5: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4: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5: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4: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8: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7: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8: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10:25，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再一次跟各位分享，今天是24节气当中第17个节气了，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寒露。刚刚我们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条推文，跌至11度，温差15度，滁州的最新天气来了。预计未来一周，我市的天气依旧是晴好的，但毕竟寒露到了，昼夜的温差会比较大啊。你像今天晴到多云，11到26度；明天晴到多云，13到26度；10号晴到多云，14到26度；11号晴到多云，15到25度。后面13、14号都是多云的天气啊，16到26度。今天早间的温差还是蛮大的，但是后面两天会慢慢的好一些。而且呢，在10月14号晚上的24点，我们将会迎来这一轮的油价的调整，希望是下调，好不好？毕竟我看11小长假期间出游的、出门的也比较多，大家的油箱也基本上快空了吧？希望能够迎来我们小长假回归之后的油价下调，因为现在涨到9.13块了，95啊，9.14块，留给你再涨下去的空间本身也不多了，对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回顾一下我们滁州文旅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小长假给大家准备了哪些惊喜啊。虽然我们人在外地搞了几场活动，但是我们一直牵挂着滁州文旅，而且滁州文旅这次也火爆到了央视啊，琅琊山已经连续 N 天限流。金秋去滁州，国庆节在滁州的 N 种玩法，车友们打卡了几个呢？国庆期间咱们滁州可没闲着啊，琅琊山上打引号的欧阳修带队巡游，在太平古城里银票也可以当折扣去花，女山湖畔螃蟹香的让人迈不开腿，凤阳的城楼下打铁花把夜空烫出了满天星，8个县市区8种玩法，哪一处你最想去二刷呢？我们先来说说，就是我们琅琊山风景区啊，古风 NPC 巡游加千人诵读。琅琊山最火的导游不是别人，正是穿越千年的欧阳修。一声吆喝，巡游的队伍就从北门出发，迎宾演绎互动一条龙，带你一秒梦回大宋。而南天门前，游客齐唱歌唱祖国；同乐园里，清丽婉转的黄梅戏动人心弦；还有游客中心门口的集体诵读《醉翁亭记》，朗朗书声顺着山峰飘远。免费参与嘛，文法的精髓就是哪里人多，你跟着哪里的队伍就行。而全郊县银票能当钱花了啊 ，NPC 银票闯关再也不用去万岁山那么远的地方了。全郊太平古城这个假期彻底火了 ，NPC 化身如林人物穿梭街巷，游客可以玩蹴鞠做任务，赚来的银票直接当折扣券用，香不香呢？到夜晚才是我们全郊太平古城景区的重头戏，因为锦绣带屏沉浸式的演出震撼上演，水上花船、鱼灯巡游、烟火音乐接连而至，一步一景，处处风雅。白天赚银票，晚上看大秀，一整天的时间给你安排的那叫一个明明白白。那在凤阳县，看铁花点亮大明不夜城，明文化沉浸游再加上水上打铁花。凤阳呢是以大明华章礼赞山河为主题的，白天展演巡游尽显大明古韵，游客参与古殿对弈、名词观灯、博戏征彩等项目，在红墙古殿之间体验传统文化。入夜之后，同样啊，凤阳跟全郊一样，越夜越精彩，红武门片区彻底飞腾了。你看水上飞人搭档空中打铁花，什么三仙归洞、凤天飞飞天凤凰，在城楼的灯光下流光溢彩。说实话，看这样的这种明文化的主题展演，也不用跑到像什么西安这样的这个古城去了啊，咱们家门口就有，对不对？引得了喝彩连连。白天穿回大明，晚上看打铁花，昼夜都不闲着。而明光除了三件套之外，这个时节正好是靠螃蟹留住客人的绝佳时机了。大

0: 闸蟹嘉年华加湖畔潮玩。不要小看明光的这个女珊瑚大闸蟹啊，女珊瑚大闸蟹嘉年华在 K 街启幕，消费满减再叠加蟹宴专区，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品鉴。靖港营地的烟花秀，九道湾的水岸雅集，长三角校园手球锦标赛，诗词音乐会，商圈电竞赛，这座皖东小城早已从明光三界套的快速出圈，把流量变成了流量，把过路客变成了过夜客。那玩法精髓是什么呢？在这里我跟你讲，你一定要空着肚子来，扶着墙回去，因为明光市女珊瑚大闸蟹嘉年华 K 街之旅啊，美食嘉年华真的是能够吃到你扶墙，吃累了别着急走，顺便看一场烟花来消消食。而在咱们莱安县呢，可以找回七八十年代的记忆，莱安新茂水镇全域复刻了七八十年代的怀旧场景，明光时光小卖部、老式照相馆、荧光 disco 派对，瞬间找回青春的记忆。那有人说，那看这个东西不过瘾怎么办呢？没事儿啊，在我们举办全民 K 歌比赛的活动现场，那叫大雅毗邻人家，你可以在旷野草坪上尽情地享受田园烟火气，也可以去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滁州竹场体验乡风民俗，一站式感受皖东乡村的秋日魅力。可以说这里啊，适合大人去怀旧，小孩呢来撒欢。
1: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0: 没错，让我们共同探寻亭城中的记忆味道啊！那除了明光，我们再来夸一夸我们的天长。天长的玩法呢又不一样了啊！天长叫什么呢？天长叫做古镇巡游加亲子潮玩，龙岗古镇的飞天飞马鳌鱼巡游，在青砖黛瓦间铺展画卷。同样有古装的 NPC， 但是跟咱们凤阳的和狼牙山的又不一样了。古装 NPC 穿插其中，老街一下子就有了故事感，还可以钻进山野里撒个欢。你看天长的釜山旅游度假区非遗雅集、胡闹厨房趣味上演，打出了一套不按常理出牌的山野玩法。不要忙不要忙，天长还有新花样啊！这是各个县市区的十一小长假期间的精彩玩法回顾。那么在南桥区商圈也能唱红歌啊，哪里呢？乌衣老街的菊长寻街令，还有黄庆湖公园的大明潮玩狂欢周，明湖公园的游园市集，以及商圈五月广场的百人拼图共创，万达广场的红歌快闪，让逛街都逛出了节日氛围。还有琅琊区厉害了，琅琊区在这个十一文创园正式开园，设置了非遗集市、戏曲演出、中医夜市和非遗展览四大板块。琅琊文化创意园也在这个十一小长假正式开园，在保留了四中老校区建筑基理的同时，注入了文创元素，推出老教师重返校园、老四中校友会等温情环节，还有义检服务、限量咖啡赠送的暖心互动。可以说打造的是让你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的逛吃逛吃，顺便还能回忆一把你曾经的校园时光。哎，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把定远漏了啊？别着急，定远也有属于定远的玩法。在定远县直播间里赶大集，边逛边买，夜游曲阳。国庆首日，定远县的电商直播基地就正式启用了。沿街直播里，主播持续推荐定远的农产品，摊位前呢有游客也是现场购买的。曲阳城五彩街同步举办了五彩杯才艺大赛、亲子 DIY 手工坊、文艺会员，成为了定远的新文旅的打卡地。所以你看，十一小长假虽然过去了，但是属于滁州文旅的新篇章才刚刚开启。点个赞吧。来，稍事休息一下，要进入我们节目后半段了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放送的是来自于我们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考古带你游安徽，分享一首五月天的歌，我们稍后回来。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

0: 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10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5: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6: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7: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4，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东吴朱然墓，研究三国文化的一把标尺。

0: 在展开详细的勘探工作之后，最终从墓葬中出土了百余件珍贵文物。在这批文物当中，有几件特别的文物几乎改写了历史，在邻国日本引起巨大轰动。而且这批文物也成为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马鞍山市东吴朱然墓出土的文物究竟是什么？这些文物对于研究波澜壮阔的三国文化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一切还要从当地村民一个异乎寻常的发现说起。1984年6月的一天，安徽省马鞍山市文物普查工作队集中在雨山区展开工作，突然他们接到了来自安宁村村民的报告。安宁村林场的村民们在扩建一处纺织厂时，有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发现。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馆长戴师宝介绍说，
1: 正好呢，我们马鞍山市纺织厂当时在扩建，扩建厂房的时候，朱然墓现在位置上取土的时候，发现了很多青砖。当时呢，有很多人说这砖可能不是现代的，可能是古人用的。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开展，正好我们文物部门在附近开展文物普查工作，所以现场的人马上去报告那个文物普查队。
0: 接到报告，马鞍山市文物普查工作队迅速前往调查。在施工工地上，文物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处被挖开的洞口，还有一些散落的青砖。在对现场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和保护后，马鞍山市文物普查队迅速报告了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研究所立刻派人到现场展开详细的勘探工作。考古人员首先进行分析的就是裸露出的青砖，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些不起眼的青砖之上，居然有着清晰的文字。戴师宝介绍说，
1: 他们仔细地观察，发现这个砖上面有些文字，文字的内容呢，确定下来“富且贵”这玩意。
0: 考古人员猜测，这里之所以是大墓，不仅仅是因为神秘的墓砖，也是从所处位置的风水上来看，这里也的确可能藏着大墓。这个位置背靠雨山，毗邻采石矶，背山环水，从风水上来说就是一处宝地，也是古人选择墓穴的理想场所。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馆长戴师宝说，专家们首先对墓砖进行了仔细的测量，经过测量比对，得出了初步结论，墓葬的年代应该是西汉之后，宋明之前。
1: 古代的墓葬砖石墓西汉以后才有，但是仅仅从那个墓砖的尺寸是很难去确定这个墓葬的年代的，只能进一步开展那个考古挖掘工作，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才知道这个墓葬的主人是谁。
0: 由于墓葬已经损坏并且积水严重，考古专家们决定立即对这处墓葬展开抢救性发掘。随着挖掘的深入，考古专家们在淤泥里发现了一个个像小竹简一样的东西，上面写着很清晰的字符。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馆长戴师宝介绍说，
1: 这个竹简呢，在西汉它叫墓翅，是古代人交往用了一种名片，交际用的名片啊。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呢？共有三种，第一种呢叫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峰；第二种呢是故张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峰；丹阳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峰。从这个墓翅判断，我们当时就从《三国志》啊去查，果然有朱然这个名字，印证这个墓葬的墓主人呢就是朱然吧，是曾经请杀过关羽的朱然。
0: 朱然，字义峰，丹阳固章人，出身东吴豪族，少时曾为孙权同窗好友。史书上这样描述朱然的容貌：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洁，终日清清。三国争雄，朱然北

0: 抗曹魏，西拒蜀汉，一生屡立战功，官至左大司马、右京师。公元219年，关羽失守荆州，退守麦城。在这个时候，孙权准备劝降关羽，关羽表面上准备投降，实际上在准备逃跑。于是孙权命朱然、潘璋截获关羽各部，在领举抓获关羽及其子关平，随后将其处死。戴师宝介绍说，随着发掘的进展，专家们逐渐搞清楚了这座墓葬的基本面貌。
1: 说明呢是砖石墓，从南到北呢依次为甬道、前室、过室、后室。整个墓葬从外部测量，总长在8.70米，最宽处是3.54米。墓葬底部呢铺那个人字纹地砖，墙体为那个三顺一丁砌画，前室呢是四隅嵌进式穹窿底，整个墓砖上磨印了“富且贵，知万事”的铭文。后室中呢是一个漆木棺，应该是墓主人的葬具。
0: 1996年9月，在朱然墓西南30多米处又发现四座砖室墓，据考证，其中一座 M1 为朱然家族墓。朱然家族墓地出土160多件珍贵文物，出土的漆木器绘制精美，陶瓷器造型各异，青瓷器构思精巧。
1: 出土的重要的文物叫漆木机，它整体呢是呈椭圆形的造型，长20.7厘米，尺高大概在3.2厘米。虽然经过1700年岁月的侵蚀，依然能看见当时木屐的基本的模样。这块木屐出土过后，这个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刷新了日本自己文化起源的一个认识。
0: 漆木屐与日本镰仓平安时代古画上的木屐高度相似，直接把日本田屐比下去。除了漆木屐，朱然墓还出土了古时贵族用于盛放食品的多格木胎漆器漆格，以及宫闱宴乐图漆案。这件漆案是目前国内绘画人物最多的漆器，共绘有人物55个，表现了热闹欢愉的宫廷宴会。戴师宝介绍说，朱然家族墓地出土的漆器填补了三国时期美术史的空白。
1: 朱然墓出土的一些漆木器，比如说那个时候大概1700-800年前，那个漆木器是很难保存的，这个能够保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这些漆木器上面都有很多的绘画，三国时候的绘画现在的实物资料很少，我们这批东西出来了，因为这些漆器上有很多绘画，这种就给我们研究三国的美术史啊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实物资料。
0: 今天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朱然早已故去。
2: 途中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要装修。

0: 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2: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上午时间11:02，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上午11点到12点为您直播送上的是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今天是10月8号，在国庆假期之后回归到我们的工作日当中，一上午的忙碌终于迎来了午间的一个小小的休憩时光。此时的你，不管是在路上驾车通勤，还是在午休的间隙稍作放松，都可以跟着我们的音乐旋律开启一个小时的声音的旅行。到了午间呢，城区的一些主干车流会逐步的回升，大家在开车过程当中保持安全的车速，谨慎驾驶。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一起分享更多的音乐，一起来分享心情。想要听到歌曲或者说想留言互动的话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直接私信就可以了。其实呢，工作日大多都是非常平淡的日常，但是认认真真的过好每一天本身呢，也就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在节目的一开始送上毛不易的一首歌曲《平凡的一天》，也送给每一天都在为生活奔波的你。

0: 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为生活奔波忙碌，很容易困在一些琐事或者是
1: 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轻推十里清波，展开一阙绵远的诗，坐看林壑尤美，远观水深潺潺，漫步峰回路转，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自驾在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迷失在白云下的风和日丽里，沉醉在远山里的烟火人间。
0: 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十一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欢迎回来，11点24分，正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季静。午间的下班路上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小心的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继续来分享音乐，如果你想要听到什么歌曲送出祝福的话，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为大家随时开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可以进私信留言。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是宇宙当中独立的星光，就算是平常忙碌和奔波，依旧是在自己的轨道当中闪闪的发光的。来送上孙燕姿的这首歌曲《克卜勒》。

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徐佳莹的《言不由衷》，这首歌曲当中非常的温柔的一首旋律，歌词当中愿你永远安康每次都会重复，简单的几个字却是非常真挚的祝福。人生的旅途呢，不求一路坦途，只愿我们都能够带着心底的温柔继续的向前走。那想要听到歌曲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私信给我啊，随时都可以分享你的祝福，让我们心怀期许，静待着美好的如愿。在接下来的这首王菲的《如愿》当中啊，在秋日的午间，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

0: 零。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4: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1:45，我们的耳朵去旅行呢也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短暂的一个小时的听觉旅途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充好电能，从容的迎接下午的工作哈。在行车下班的路上，安全是最重要的。送上最后一首歌曲给我们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那生活当中也有忙碌和琐碎，当然也藏着无限的可能性。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心怀热爱去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最后首歌曲是来自于邓紫棋的《光年之外》，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2: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

0: 您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0: 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3: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2: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3: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0。

0: 二三，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但是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歌单，今天歌单当中，尤其是适合晚上来听。第一首歌来自严中的《晚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2: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晚上听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

在这首歌的创作中，薛之谦不仅包揽了词曲部分，还参与了整首歌的制作。薛之谦试图敞开心扉，与听者分享他心中和风有关的故事。这首歌曲的制作还邀请到了《下雨了我害怕》等歌曲编曲的张宝玉参与联合制作当中。

歌曲来自周深的《光亮》，这首歌于2021年11月6日以单曲形式发行，后来2021年12月3日收录于原声带专辑《紫禁城》当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纪录片《紫禁城》第6集余晖所讲述的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青花》，也是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第一首写好的歌曲。歌词由陈信荣在一家青花会馆灵感而发写下的，他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但迟迟未能如愿，这首歌也是让他达成所愿。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偷心》。今天所有的好歌曲好音乐都是适合晚上来听的，希望朋友们可以喜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朋友们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都有一个主题，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些歌手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第一首歌来首反差曲目，郭有才，大不了。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

0: 人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有很多歌手呢，他们是红极一时，有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就是在电视荧幕上出现一刹那，然后可能慢慢慢慢的就会被我们所淡忘。歌曲来自曾经我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黄霄云，《梦想之路》，来听听他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迷上音乐，今天告诉大家那些可能歌手名字并不是特别的被大家所熟知，但是歌曲非常好听的那些歌曲，来自苏运莹的歌 Always on my mind。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迷上音乐继续推荐，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但是可能名字并不是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3: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弘扬法治精神。
10: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9: 树立法治观念。
11: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9: 坚持依法办事。
12: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年，国庆假期正式结束了，大家在这个假期里面有没有使用过景区提供的各种便民租赁服务？如果有的话，您赶紧去查一下，你的押金可能已经被平台给偷走了。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发现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等归还的时候，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但是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小程序余额，需要大家自行的去提现，有的甚至凭空蒸发，根本就没有入账。这个国庆假期，陕西的孟女士在一处景区租用了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块钱的押金。归还充电宝的时候，系统显示押金已退回，但是当她核查账户的时候，才发现并没有收到这一笔退款。孟女士咨询客服，对方表示是因为技术原因造成退款未能到账，随后为孟女士办理了押金退还。对此，孟女士发出了灵魂拷问：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自己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呢？她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不合理。还有不少游客呢，遭遇到了另外一种押金隐身的套路。四川的陆女士去年曾经使用过租赁服务，这个小程序提示退款成功之后，她并没有特别去留意退款的款项到底在哪里，直到在网上看到了相关的投诉帖后，她才发现自己的押金真的被存入了小程序的余额里，时间长达了16个月，并且想要提现还需要额外的提供自己的一些银行卡等信息，手续非常繁琐。在投诉平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1000条，投诉内容高度一致，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申请失败，显示退款但是押金并未到账。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也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呢？商家擅自改变押金的退款路径，长期收割用户资金，一笔几十块钱的押金单看微不足道，但乘以千万级的用户就是一笔可观的资金了。专家介绍，部分商家正是利用单笔押金金额小易淡忘的特点，以小字隐藏服务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等方式，擅自更改押金的退款路径，长期去积淀用户押金，也可以去占便宜。除此之外呢，通过将用户的押金留在平台内，还可以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并将本应由经营者承担的操作成本完全转嫁给了消费者。商家侵占用户押金确实是涉嫌违规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符合退还条件的押金，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此外呢，页面提示退款成功，资金却没有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我们今天也教一教大家怎么样可以看到自己的押金没有在沉睡啊。国庆出行归来，大家如果想一想使用过什么寄存柜啊、充电宝啊等一些租赁服务，您先别着急把这个假期就给翻篇了，有3步自查是不是有押金被吞了。首先第一步就是先查看一下啊，打开您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列表，逐一查看是不是有用过但是没有提现的押金余额，重点要关注的是寄存柜、还有充电宝、共享雨伞等小额的押金。第二步，核实进入到支付平台的零钱明细或账单，核对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记录。如果大家只看到了支出而没有退款入账，说明这个押金很可能还滞留在平台的余额中。第三步，那就是存了。一旦发现押金没有退，立即保存证据，押金扣款截图、支付记录、小程序的余额截图、客服沟通记录等等，这些证据在后续维权的时候至关重要。如果遇到了商家拒绝退款或者是失联、小程序下线等情况，那法律专家也建议啊，消费者可以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要求平台披露商家信息并介入处理。如果平台拒不回应，您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

0: 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提交投诉，由消费者协会介入调解。国庆假期画上句号，记得打开手机查看这一笔账，也提醒相关的商家，我们要少一些套路，多一点真诚。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法治除招，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一些话题。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了这样一则消息，有的车主在后备箱里放置了10箱矿泉水，被记3分，罚款100元。网传的说法是什么呢？交警给出了一个解释，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构成违法。那这个案例到底是不是属实的？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有一些怀疑，而且大家也比较好奇这个处罚的逻辑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那我们在私家车的一些车主肯定也喜欢在后备箱里面装一些物品，那可能有时候我就是喜欢搬一箱矿泉水在车里面，我觉得更方便。这种装到哪一种程度算是违法违规呢？针对于国庆假期车流激增的情况，一位一线执勤的交警表示，如果逐车拦停检查后备箱，会进一步的去加剧道路拥堵，通常不会采取这种执法方式。再加上车辆后备箱大多存在着遮挡，难以直接观察内部情况，那根据经验判断，也就成为了现场执法的参考依据之一。交警表示，如果啊，我们交警在执勤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就疑似装了重物或者有超载的情况，那可能会让我们的车主停车来接受检查。当然，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它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的状态。实际上呢，从法律层面来说，私家车的后备箱装东西从来没有被禁止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的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根据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我们的后备箱，这个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包括我们的前后排座椅、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的后备箱装物品需要遵循以下原则。首先，第一个，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的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员舱的区域，包括放倒、拆除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装载物品之后，后备箱的门它应该可以完全正常的关闭的，货物的高度不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第三，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那第四点，我们装载的物品它一定是属于个人生活的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经营性的货运活动。当然，根据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也明确了，客货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那对于客货混装的认定，通常包括把这个货物放置在了后排座椅、副驾驶位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人员乘坐。为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放倒后排座椅，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的区域。那第三个，就是后备箱的货物堆放的过高，完全遮挡了车内的一个后视镜的视线。第四个，装载的货物长度或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最后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的运输活动。针对于网传的车主因后备箱装载了10箱矿泉水被记3分罚款100元这个事情，记者检索之后呢，暂时没有查到这个我们看到是假，这一场直播的销售额高达了100万余元。那这一场看似火爆的直播引起了平台和用户的关注，多名

用户在购买后向平台举报，称商家存在夸大商品价值、虚假承诺福利等行为。某电商平台经过核查认定，该商家存在着危及用户权益的严重违规行为，对其作出扣除违约金、永久封禁账号等处置。当然，面对平台的严厉处罚，商家并不认同。他们认为主播的直播内容只是为了活跃气氛的话术，并不构成欺诈承诺。平台的处罚缺乏事实依据，于是呢，商家将平台运营方诉至了法院，要求返还被扣款项、赔偿损失，并且解封账号。平台方则表示，商家的宣传涉及虚假承诺回收，而且夸大了商品的价值，已构成平台规则中的明确禁止的违规行为。平台依据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和管理规则作出处罚，合理有效。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本案系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涉案的商家在入驻平台时已经和平台签订了相关的服务协议，那就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法院认为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这个案子当中，商家的主播在直播中使用了馒头等暗语去暗示高额回报，并且还虚构了所谓的海南文化艺术品交流中心的回收展览活动，其宣传内容已经严重偏离商品的实际情况，构成平台规则中明确约定的夸大价值欺诈。法院认定，商家的违约行为主观故意明显，情节严重，不仅扰乱了平台交易秩序，更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平台作出的违约判定及处罚措施具有事实与规则依据，且处罚力度未超出合理的限度。最终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商家的全部诉讼请求。这个案子虽然它是一起服务合同纠纷，但是它的裁判逻辑也为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提供了清晰的司法指引，具有着很多的意义。首先，第一个就是厘清了暗语营销的一个法律边界。我们有时候再去看这些直播带货的时候，很多商家他呢是为了这个规避监管吧，会使用各类的所谓的行话或者是暗语进行虚假宣传，营造那种高回报的假象。这个案子判决明确指出，此类行为若与虚假承诺相结合，诱导消费者产生错误的认识，就构成欺诈。这一认定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任何形式的虚假宣传，无论包装的多么的隐蔽，都无法逃脱法律的规制。网络直播不是法外之地，暗语更不是规避责任的护身符。那么第二个，也确认了平台自治规则的司法效力。平台为了维护交易秩序和消费者权益所制定的管理规则，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且已尽到提示义务，就对平台内的经营者具有约束力。法院对平台依规处罚行为的支持，体现了司法对于平台正当行使自治权的尊重，也有助于构建平台、商家、消费者共治的良好生态。这一裁判逻辑呢，对于规范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也具有着积极的制度意义。当然，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它强化了对于一些银发族等弱势消费群体的司法保护。就这一类的什么给你带你去，比如说什么炒股，带你去投资赚多少多少钱，然后你买这个东西可以让你身体变得非常好，你买这个东西我可以给你回收，然后高昂的一些回报等等等等，这种改变家庭迈入新阶层的表述为诱饵，明显针对于一些缺乏判断能力的中老年群体，利用他们对于收藏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弱点进行诱导。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背景之下，法院通过司法裁判也严惩这些针对老年群体的欺诈行为，为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筑起了坚实的司法防线，体现了司法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倾斜性的保护。法官也特别的去提示啊，我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理性消费，警惕这些高回报的陷阱。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直播间更非欺诈的温床。那么在面对
高价回收、稳赚不赔、一夜暴富等宣传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理性消费、审慎决策。一方面要增强辨别能力，不要轻信直播间的夸张宣传和暗示暗语，对于高回报承诺保持警惕。那另外一方面呢，要保留好

物凭证、直播的截图等等的证据，一旦发现权益受损，一定要及时向平台投诉或向有关部门举报，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依法维权。同时，法官也提醒所有的电商经营者，应恪守诚信底线，真实、全面、准确地披露商品信息。任何试图通过变换表达形式规避法律监管的行为，都不可能改变欺诈的一个实质，终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只有诚信经营，方能行稳致远。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5: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柔软的牵挂。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检察官助理蒋倩倩来到我们的节目，围绕大家关心的未成年人保护话题，聊聊检察机关如何化身护苗师。

0: 者，以及我们家长、学校、社会该如何织密防护网。我们先请蒋检察官来和大家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的蒋倩倩，很高兴能够通过广播和大家交流。未成年人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检察机关在其中扮演着国家监护人和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简单来说呢，我们不仅要惩治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更要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说到保护，我注意到呢，咱们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叫法治副校长。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法治副校长具体干些什么吗？
1: 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将法治副校长这一制度写入法律。5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选派了100余名的检察官担任全市中小学副校长，其职责主要是有以下3点：一是开展法治教育，比如说我们针对低龄儿童，教他们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体，远离性侵害；针对中学生，则重点讲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用真实的案例以案释法。二是参与校园管理，我们会指导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协助健全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监督教职员工入职查询，把好教师队伍入关口。三是保护学生权益，参与学校学生权益保护制度制定，协助学校建立防性侵、防欺凌工作机制，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职责。
0: 看来法治副校长不仅是有名，更有实。那在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中，如果发现孩子可能受到了伤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制呢？
1: 有的，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强制报告制度。这是由2020年最高检联合多部门推动，2021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的一项刚性制度。该制度规定，学校、医院、宾馆、村委会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一旦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不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会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则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0: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是必须报告的情形？
1: 比如老师在工作中或者医生在接诊的时候发现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例如某学校的老师明知道学生被猥亵，因为害怕惹麻烦还让学生不要告诉家长。对于这种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行为，我们发现后立即向教育体育局致发了检查建议，并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纪委。最后，该校的校长被责令书面检查，相关老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可以说，强制报告就是给孩子们织的一张能够及时发现、阻断侵害的保护网。
0: 确实是非常有利的制度。除了强制报告制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我们国家专为保护未成年人设立的制度呢？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除了强制报告制度外，还有入职查询、五必须等制度，都是需要我们社会大众共同来履行的责任。具体来说，入职查询是指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用人单位，应当加强入职人员审查，在正式录用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向公安机关申请查询拟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性侵害等违法犯罪记录，比如说教职工，也包括学校的保安，还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小饭桌工作人员等，在录制前都应当进行入职查询。而五必须则是指酒店、旅馆经营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必须查验入住的未成年人身份，必须询问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必须询问同住人员身份关系等情况，必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的情况。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具有入职查询、五必须、强制报告职责的相关从业人员严格落实相关制度，共同担护起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重任。
0: 大家听了检察官的介绍，相信我们对于未成年保护相关的一些法律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除了上面您介绍的内容之外，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还有哪些工作亮点呢？
1: 我们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贯穿补诉、监防、教全链条，

0: 青少年远离违法犯罪。在我们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下，2020年全国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首次实现了双下降。近年来，我们的工作还拓展到了公益诉讼领域，比如针对酒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校园周边商店违规售卖违禁玩具等问题，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促推相关行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未成年人是家庭的寄托，也是祖国的未来，保护关爱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每位听众都能够成为孩子的守护者，如果发现异常，请您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及时拨打110报警，或者检察服务热线12309提供线索，和检察机关一起用法治的力量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晴空。
1: 好的，感谢蒋检察官向我们普及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呢，也让我们对于检察工作有了更加全面立体的了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2: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3: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让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4: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5: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4: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5: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4: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5: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4: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5: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6: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义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0: 好的，15:04，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一路福彩》，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欢迎各位在小长假之后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在小长假7天中，各位、谁买福彩了？
0: 谁中奖了？谁中奖了？
1: 对啊。那么各位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在这7天小长假当中啊购福彩的一些经历，就玩刮刮乐啊或者买一些双色球啊等等，只要这个跟福彩相关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
0: 对，这个国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别的城市走一走转一转、
1: 有可能哦。哎，我就在外地买过福彩，我不跟你说过吗？我在海南。
0: 海南啊、我是这次关注到什么地方呢，去了常州。去常州，然后那个和朋友嘛一起带着这个家里面的孩子，然后就看到那个福彩的柜台特别吸引人、哈。
1: 没带孩子玩刮刮乐吗？
0: 不行不行，那个孩子嘛。
1: 哦对，我们不可以，你可以玩给孩子看，
0: 对，
1: 但是未成年人是不可以去购彩票去兑奖的。
0: 当时我和我的朋友说，要不咱们玩点那个彩票吧，买一买，然后就咱们俩玩哈。后来孩子看到了，我也要，我说那不行。
1: 是的，是的啊，这个也是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的。那么大家呢可以这个成年人之后，就18岁以后啊，
0: 对，
1: 我们都可以自己去玩这个刮乐什么的哈。
0: 是的，那么
1: 有的那个这个家庭有小朋友的，可能就像你们这样带孩子出去玩，会突然忽略掉，会觉得哎，反正我那个我也在旁边嘛，对吧？会觉得自己监护人在旁边，但其实呢，我们还是哈，只能成年人去购买彩票去兑奖。
0: 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到这个福彩的一些销售网点哈，那个工作人员呢
1: 也
0: 会及时的提醒你的。
1: 对的，没错。
0: 行，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关注一下每日的一个开奖的最新的信息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昨晚开奖的七乐彩第2026/115期的开奖情况。
1: 是的，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呢？那么开奖日期就是10月7号嘛哈。那这一次的这个销售金额是246万4480元。
0: 开奖号码我们来关注一下，4、5、1、28、24、13、32。
1: 哎。那么这次呢，我们的一等奖的中奖情况哈，是零位朋友，
0: 对，
1: 大家还需再多尝试。二等奖、三等奖啊，以及这个4、5、6、7等奖，
0: 这挺多
1: 的，都有很多朋友哈，
0: 是
1: 中奖了。
0: 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奖池的累计金额呢，目前是594282元。
1: 哎，是的，大家呢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购买一下下一期哈。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福彩的快乐吧。第2026/266期的一个开奖公告，
0: 开奖日期呢是10月7号，
1: 昨天。
0: 本期的这个销售金额呢是1,768,6638元。
1: 哎，那么我们的浮动奖的奖池累计金额呢是9,546万3184.6元。
0: 固定奖池累计金额呢是2,8,897万2,206.84元。
1: 哎，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开奖号码哦，开奖号码呢有2,4,8,9,14,32,36,45,48,51。
0: 52,54,56,57,64,65,66,72,73,77。
1: 恭喜中奖的朋友们。哎，这一次的话依旧哈，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有这个选十中九啊，选十中八及以下都有这个中奖的朋友哈。
0: 是的，
1: 恭喜恭喜。
0: 像选十中九呢，全国是有30注哈，那个单注的中奖金额呢是8000元。
1: 哇哦，
0: 哇，恭喜。
1: 是的啊，感觉这个假期出去玩的经费回来了。
0: 对，哎，你要这样说的话的确是这样哈。
1: 所以说在假期当中就问各位有没有买吗，你这很有可能你的经费或者是超倍的返还。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玩法也有很多，比如说呢，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关于3D 哈第2026/266期的一个开奖情况。
1: 是的，也是昨天晚上开奖的啊，昨天哈。那么昨天的这个开全国的销售总金额呢是9,119万7060元。
0: 开奖号码3个数字哈，3、4、6，你看其中又有我的幸运数字。
1: 是的，是的，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行动起来。
0: 对，
1: 心动不如行动。
0: 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进入到福彩新闻板块。
2: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义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0: 好的，今天的福彩新闻呢，带大家来啊，读懂双色球。
1: 哎呦，这个啊，其中呢，很多朋友关注到了双色球，你购买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个备注会有这个福运奖，
0: 这是在我们的第2026年的2026014期开始，我们双色球呢执行了一个新的规则，
1: 就从今年开始了。那么其中呢新增的福运奖成为了广大购彩者的一个关注亮点之一。
0: 对，很多朋友会说什么意思啊？这双色球不就是双色球这个中奖号码吗？福运奖又是什么呢？这个是在双色球游戏执行特别规定期间新增的固定奖级。
1: 我们可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当奖池的资金呢高于15亿元，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执行特别规定了那么就会有这个福运奖的存在。那么执行特别规定之后呢，直至某一期啊开奖之后，奖池资金低于3亿元的时候，那么停止执行特别规定就没有这个福运奖了。
0: 那么大家就关注啊，这个呢有福运奖的时候是什么，怎么中奖啊？增设的这个福运奖啊，单注奖金固定是5元。
1: 我们可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什么意思？怎么来玩？
0: 怎么才能中这个福运奖？
1: 对，如果呢是在执行特别规定期间呢，投注的号码与当期开奖的这个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红球号码我们
0: 相同。
1: 三个红球，你只要中了三个就行
0: 了，三个就中奖了，
1: 就中奖了。
0: 对，这个5元哈，然后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寓意哈，那么3+0就等于说是中三个红球就中了福运奖。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块哈。
0: 对，其实我们去购买这个双色球的时候，你问一下，你这个彩票站的这个工作人员，你问他，现在有没有这个福运奖，他就是会直接告诉你哈。
1: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咱们的中国福彩网直接登录一下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奖池资金
0: 对
1: 多少，
0: 关注一下，
1: 实时的进行更新。
0: 是，像我们的这个福彩官网，福彩的官网的微信公众号，福彩开奖节目，还有福彩销售站等等渠道，
1: 是
0: 都可以了解奖池动态
1: 啊。如果你中了这个福运奖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一定要牢记这个兑奖的期限这个也很重要。中奖者呢，应当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之内持这个彩票到指定的地点进行兑奖就行。
0: 是的，是的
1: 那这又说到了这个彩票保管的问题，还是要提醒各位不能受潮，不能受热。
0: 没错哈，也是要保管好的不要买了以后放口袋，后来自己都忘记了。那么当然了，也是跟大家刚刚有提到嘛，购彩本身是我们成年人的一个休闲娱乐公益行为，提醒自己和各位家长朋友都要做好引导和监护
1: 不要让孩子接触购买彩票，守护好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
0: 没错。
1: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到时候再见喽。
0: 那么也希望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互动互动你和福彩的故事。

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6: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明光市柳巷镇淮河南岸有一样流传数百年的民间艺术，一根竹竿串起几枚铜钱，舞动之间铜钱叮咚作响，伴着乡土小调，便是代代相传的民间舞蹈柳巷钱杆子。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项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听一听竹竿铜钱背后的淮河乡土故事。柳巷镇坐落于明光北部，紧挨着淮河，与江苏泗洪、盱眙隔河相望，自古就是南北文化交融的地方。柳巷钱杆子也叫做打钱杆、耍钱杆，还有抬钱杆、拜钱杆的别称。2021年1月正式列入第四批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关于它的起源，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它最早源自古代民间祭祀的拜钱杆活动，是古人祈福祭祀的仪式；另一种，和明代洪武年间的移民大迁徙有关。元末明初，大量移民迁徙到淮河沿岸，把耍钱杆的技艺带到柳巷，和本地民俗融合，慢慢扎根这片土地。在过去的旧时代，钱杆子曾经是民间艺人讨生活的手艺，艺人们手持钱杆走街串巷，一边挥舞竹竿敲打身体，一边唱着民间小调，铜钱哗啦作响，吸引路人驻足，路人奢侈些许零钱，艺人以此糊口度日，所以过去它也被叫做耍钱杆。我们来认识一下钱杆子这件器具。钱杆一般选用结实的竹竿，长度呢大概是1米5左右，也就是民间常说的3尺。竹竿上开槽，装上横销，每一节竹节当中穿上3-4枚铜钱，竹竿两头还会装饰红绸彩穗，看着喜庆漂亮。表演的时候，舞者握住钱杆的中段，跟着民间小调的节奏挥舞竹竿，用杆子敲打自己的肩、背、腰、手臂、腿，也可以敲打地面，和搭档相互击打，铜钱在竹节里相互碰撞，发出叮咚哗啦的声响。竹的温润加上铜钱金属的脆响，配上乡土唱腔，这就是柳巷钱杆子独有的听觉魅力。它的表演形式十分灵活，最早是单人独舞，一人一杆，边打边唱边舞，慢慢发展出双人对打、多人集体起舞。不讲究舞台，村口空地、农家小院、晒谷场，只要有人拿起杆子就能表演，是真正扎根老百姓的生活艺术。有意思的是，钱杆子不只是舞蹈，舞动的时候竹竿敲打身体的各个部位，活动筋骨，民间呢也把它当作一种健身的方式，敲打穴位，舒展身体，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随着时代的变迁，钱杆子的身份也发生了巨大转变，过去沿街卖艺讨生活的技艺慢慢褪去了谋生的底色，变成了江淮两岸百姓庆祝丰收、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自娱自乐民俗活动。农闲时节，田间地头，男女老少拿起钱杆歌舞欢腾，是柳巷乡村最鲜活的烟火画面。一代代民间艺人口传心授，把这门技艺传承下来。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朱小飞是柳巷钱杆子如今最核心的传承人，他是福山村村委主任，常年奔走在乡村、学校、文化站之间，教学传艺，创编新的钱杆舞蹈作品。这些年在传承人的努力下，柳巷钱杆子不断创新，老的传统打法保留下来，同时吸收现代舞蹈元素，编排成套的钱杆操、钱杆舞节目。石榴花开、醉了钱杆香、情满钱杆香，这些原创作品多次登上滁州、安徽省舞台，还参加过中国农民歌会的演出，拿到不少文艺奖项。为了不让老手艺失传，柳巷镇把钱杆子带进校园，柳巷中心小学福山学校开设了钱杆教学，孩子们在操场上学打钱杆，一招一式让非遗在少年一代生根发芽。在柳巷，钱杆子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从2015年开始，民光连续举办柳巷前杆子表演大赛，到2024年已经办到第十届。每年大赛，成人组、青少年组十几支队伍同台竞技，广场之上彩绸飞舞，铜钱叮咚，全村百姓前来观看，热闹非凡，成为了淮河岸边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很多朋友会问，同样是前杆舞，安徽淮河沿岸五河四县凤阳都有流传，那柳巷前杆子的独特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和周边地区的前杆舞相比，柳巷前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兼容性强，它既保留传统单人演唱打杆的古朴本色，又可以改编成集体舞蹈健身操，既能自娱自乐，也能登台表演。它扎根淮河移民文化，融合南北民俗，既有北方民间舞蹈的粗犷，又有江淮水乡的温婉，是皖东淮河文化非常鲜活的样本。一向非遗，它的珍贵不只是舞蹈动作，更是它的传承技艺。几百年前，它是流民谋生的技艺，岁月流转，它是百姓欢庆丰收的喜乐。到今天，它是乡村健身娱乐，是少年的课堂，是地方文化的符号。一根竹竿，几枚铜钱，叮咚作响的，是淮河两岸普通人的生活记忆。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带大家走进宋代诗词中就有记载的传统糕点。在滁州的传统糕点中，除了狼牙酥糖，还有一种名字颇为特别的美食，狼牙椒切。椒是交通的椒，切是切开的切，单从名字上来看，很难猜出这是一种什么食物。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椒切片是滁州人过年堂食中的重要角色。狼牙椒切的椒的原用字呢，是胶水的胶，那这个名字也是大有来头。它是一种糕点制作工艺，椒就是指将熬好的糖浆浇在炒熟的芝麻、花生等原料上，切就是趁热将糖块切成薄片。这个名字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道糕点的制作方式。南宋诗人范成大曾在诗中写道：旧中翠行专节物，四座齿匣枪冰霜。诗中的翠行指的就是类似于交切的糖点，可见在宋代这类糖点就已经是节庆时的应节美食了。在滁州，交切片一直是过年时家家户户糖果盘里的常客，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主人端出糖果盘必有几道传统糕点：狼牙酥糖、狼牙交切、花生糖、芝麻糖。孩子们可喜欢那薄薄的交切片，咬一口咔嚓作响，满嘴芝麻香。狼牙交切以芝麻、花生、麦芽糖、白糖为主要原料，制作时先将芝麻焙炒成金黄酥香，再将麦芽糖和白糖熬制成糖浆浇在芝麻上，趁热反复折叠压实，最后切成薄片。切好的交切片厚薄均匀，约1到2毫米厚，片上布满芝麻，咬一口咔嚓一声，糖的甜与芝麻的香在口中瞬间爆发，脆而不硬，甜而不腻，越嚼越香。与其他地方的芝麻糖不同，狼牙交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薄和脆。薄所以入口不粘牙，脆所以咀嚼有声， 老滁州人常说，好的交切片咬一口能听到声响，碎屑要像雪花一样往下掉才对。在炎炎夏日来两口狼牙交切，配上一杯清茶，也不失为一种享受。夏天吃糖点的乐趣就在于那咔嚓一声的清脆。对于老滁州人来说，狼牙交切不只是一道点心，更是一种过年的记忆。小时候最盼着过年，因为过年才能吃到交切片，这是一位滁州本地人的回忆。那时候糖果盘子端上来，大人还没动，小孩子的手就伸过去了，交切片薄，一捏就碎，经常掉一地的碎屑，大人就会说小心点别糟蹋了。如今交切片的制作已经工业化，超市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各种糖果，但对于许多滁州人来说，过年时的糖果盘里如果没有交切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是属于滁州的年味儿，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的家乡味道。近年来，随着非遗购物节、非遗过大年等活动的兴起，狼牙交切与狼牙酥糖一起成为了游客了解滁州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曾阳街的老字号店铺里，游客们可以买到传统工艺制作的交切片，也可以亲眼目睹交切的制作过程。从宋代范成大的诗句到滁州人过年的糖果盘，从交切的传统工艺到咔嚓作响的口感记忆，狼牙交切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滁州的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宋代诗词中就有的传统糖点，那就来滁州逛一逛吧。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十月是人间酿制的一壶桂花酒，香醇又带些冷冽。秋天不只是思念的季节，更是见面的季节。在这个十月里，去见想见的人，去看想看的风景。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层林浸染叠翠流金中遇见美好。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4: 北京时间16:01，问候大家。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5: 我是季静。
4: 提醒各位车友，您在开车出行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5: 及时路况，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示。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14时29分，我们将会迎来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此时呢，这个时节的北方呢由凉爽转向了寒冷，秋季范围也推进至了南岭一带，干冷北风慢慢会占据主导，但是华西秋雨绵绵，华北西南等地开始进入大雾多发期。寒露过后气温仍有起伏，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会回升，昼夜温差较大，需要及时增减衣物。万物收敛，绚烂晚秋，寒露添衣，且惜流光。
2: 那么10月3号呢，全省以及4月5号和4号和5号，淮河以南都出现了降水天气。3号的80到6号的80累计雨量，全省有4368个站，雨量超过了10毫米，覆盖面积占到全省的42.6%，有940个站超过了25毫米，占9.2%，还有5个站超过了50毫米。最大的是金德县的经济水库，有58.5毫米。10月6号和7号全省都是晴天。
1: 那么这个整个气温来说呢，降水方面14号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到17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15号之前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受冷空气影响，16号到17号我省气温也将会略有下降。
2: 再来关注到未来几天的预报情况，9号和10号全省是晴天，11到13号全省晴到多云，14号全省多云，15号多云，江北是多云转阴，西南的部分地区小雨，江南多云，局部有小雨。16到17号，江北阴天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江南多云，局部有小雨。
1: 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我省早晚气温比较低哈，大家呢要及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交广第一线，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10月7号，合肥市肥西县中铁市局合武高铁一分部施工现场，建设者开展箱梁架设作业。合武高铁是沿江高铁通道的重点工程，国庆期间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金秋施工黄金期，推进架梁、连续梁以及无栅轨道的施工。
2: 那么中铁十局合武高铁的一分部施工区段是位于合肥市的肥西县，线路总长16.604公里。该分部承建的合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14-5铁路发展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
1: 那么目前呢，这个标段内的9处连续梁已经有8处完成了梁体的施工，跨碧河总干渠连续钢构拱正在开展梁体施工作业。国庆假期，项目部抢抓金秋施工黄金假期，统筹调配了632名建设者，25台特种设备坚守施工一线，以实干实际高效推进各项的工序，全力保障项目主体工程稳步建设。

0: 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官网发布了 G9912 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南环巢湖迥阳至肥西丰乐段项目建议书审批前公示。
1: 根据这份公示，该项目是位于合肥市的巢湖市肥东县包河区和肥西县。
0: 路线呢，起自的是巢湖市迥阳镇西南侧的 G4222 合乡高速与 S90 无河高速肥东支线交叉的迥阳枢纽，向西南方向布线，经肥东县桥头集镇、长林河镇设置隧道，穿越巢湖水域，后经肥西县盐店乡，在三河镇接 S30 同商高速，止于肥西县丰乐镇东北侧 G422 合乡高速与 G3 金台高速交叉的丰乐枢纽，全长约45.6公里。

0: 10月3号7时15分由山东航空直飞的合肥至青岛全货机航班从合肥青桥机场腾空而起，标志着合肥往返青岛货运航线顺利开通，航班单班往返夜再约40吨，计划每天直飞一到两班。该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夯实合肥国际航空货运的集散中心枢纽能级，深化了皖鲁两省产业联动与外贸协同发展。
1: 作为国家规划布局的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合肥航投公司持续完善了国内国际相结合的航空货运网络，立足服务合肥市的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地对接本地企业供应链需求，重点保障集成电路、汽车零部件、跨境电商等高附加值产业货物的高效流转。
0: 那么在这一次的合肥往返青岛航线的开通呢，它也是集散中心强化国内干线联动补齐东北亚中转通路的重要布局，依托青岛胶东机场成熟的日韩全货机的网络，构建国内干线加国际出口联运模式，实现本地货源快速中转至日本、韩国，补齐合肥直飞日韩运力的缺口，拓宽本地外贸企业出海路径。
1: 下一步，合肥航投公司将会持续落实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建设要求，不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深耕产业服务，深化自主运营能力，充分发挥航空货运对高端制造外贸产业的支撑作用，为本地企业抢占国际市场提供更加高效稳定的航空物流通道。

0: 好，那么今天是我们假期回归的第一个工作日哈，不知道大家此刻是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就位了，可能是不是有些伙伴他也会继续凑个三天假，对吧？下周再回来上班也是有可能的。那还有没有这种就是没有抢到票还依然延误在路上的朋友哈？那么返程高峰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尾盘吧。那么昨天呢，是我们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也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上铁集团当天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415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7.7%。上铁集团在启用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之上，计划增开南昌、武汉、广州、郑州、临沂等方向的旅客列车，达到了557列，组织427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同时呢，计划在10月7号晚间一直到10月8号的凌晨，增开夜间高铁列车，达到了210列，重点补充阜阳、亳州至上海、南京、合肥、徐州、淮北、连云港至上海、南京、杭州、京寨、合肥至上海、南京等管内热门方向，以及南昌、长沙、武汉、汉口、郑州、西安、青岛往返上海、杭州等直通热门方向的运力，更好地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
1: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的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长三角地区的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客流呈现出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等特征。10月6号，上铁集团发送了旅客383万人次。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到10月6号，上铁集团累计发送旅客4866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47.6万人次。其中10月1号，上铁集团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创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
0: 那截止到10月7号的8时，长三角地区当天前往南昌、武汉、汉口、郑州、青岛等方向夜间高铁至4日凌晨余票充足，白天热门方向部分时段余票紧张。长三角区域内的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中心城市与温州、宁波、黄山、阜阳、徐州、扬州等热门方向部分时段余票紧张。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和车站的公告来关注加开列车和余票的相关信息。
1: 针对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铁路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平稳有序、温馨出行。上海虹桥、杭州东、南京南、合肥南等多个客运站实行了通宵运营，不间断地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服务，满足夜间到站旅客换乘候车的需求。上海、上海虹桥、上海南、上海松江四大火车站全面升级站区服务和疏导举措，发挥地区交通枢纽优势，积极联动站区管委会、地铁、公交等部门，通过加开夜间公交、延长地铁运营时间等方式，构建一体化交通接驳体系，高效疏散到达旅客。
0: 那么杭州东、南京南、合肥南、宁波、义乌、常州、镇江、扬州、徐州东、黄山北、阜阳西、淮南南、苏州等车站聚焦大客流组织，在进站口、候车室、站台等关键处所增派了工作人员，强化客流引导，做好旅客分流、问询解答以及重点车次乘降组织工作，确保进出站顺畅。
1: 南京站的158雷锋服务站、杭州东站的枝江新义雷锋服务站、无锡站的太湖明珠雷锋服务站、阜阳站的尹周晴雷锋服务站等服务品牌持续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免费的帮扶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方的 APP 或拨打铁路客服热线提前预约重点旅客服务，车站将会安排专人对接，提供从进站、候车到上车的一站式帮扶服务。上海高铁基础设施段通过开行了凌晨确认列车、白天天乘和徒步巡视、 6C 检测数据分析、远程监测等手段，持续加强高铁线路、桥梁、隧道等设施的巡检养护，确保设备设施运行状态良好。合肥供电段对管内关键供电设备开展了全覆盖巡视，同时加强应急值守，在枢纽车站设置应急驻点，执行24小时在岗备勤，筑牢假期供电安全屏障。
0: 铁路部门也提醒，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动态开行的列车增多，也请广大旅客 可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者是铁路12306网站信息，提前安排行程。那么也是建议乘车当天适当的提前出门，进出站的旅客尽量的提前备好有效证件，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有序进出车站。许多城市有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标注的乘车站名。

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2: 生育里程76000公里。
1: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3: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4: Yeah, yeah, 住手！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的风翻过这一季的浮华，截取明月的一缕柔情，招揽桂花的一片芬芳。秋天，踮起脚尖，掠过树顶，染红几片叶子，温柔地走进人间，带来了绚丽的风景。FM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徜徉在秋日的柔情里。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本期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季静。
1: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根据九元航空的消息，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10月10号呢开始将会上调，800公里及以下的每位旅客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为了5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元，此前分别收费40元和70元。
2: 那么根据发改价格2009/2879号和2011/2219号、2015/517号文件，关于国内航线旅客的运输燃油附加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的有关规定，现调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具体如下。
1: 首先适用范围是出票日期自2026年10月10号零时起的国内客票，
2: 征收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的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
1: 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为90元，
2: 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
1: 儿童按民航局规定享受成人公布普通票价50%优惠的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实行减半收取，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2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
2: 燃油附加的征收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客票改期时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
1: 国庆假期结束，机票价格呢也是出现了大跳水的现象，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要便宜。
2: 10月8号，记者查询了携程，发现近期从合肥飞往青岛、沈阳等地有200元的低价票，从合肥飞往重庆、泉州则分别低至260元、290元，价格要低于高铁价了。
1: 那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呢，国庆后的机票价格呢降价要看具体情况的，因为是全网销售，航司调价也很快，可以设置低价提醒。
2: 是的，那么相关的这个网站像去哪儿网也有不少的低价票，国内低价榜显示，国庆之后从北京到南昌和兰州低至200元，从北京到贵阳、银川、长沙、大连、重庆分别低至210元、220元、250元、260元和260元等。
1: 还有数据显示呢，10月9号至10月31号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低至30%以上。
2: 其中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200元左右。
1: 除了境内游机票价格下降之外呢，出境游机票价格跳水现象也是同样明显的。携程数据显示，近期从上海飞往釜山低至383元，飞往青州、曼谷、胡志明、清迈则分别低至364元、495元、509元、550元和560元。
2: 那么这个相关数据还显示，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只有518元，上海飞胡志明是460元，成都飞曼谷286元，广州飞吉隆坡仅需329元。
1: 机票价格为何会在节后大跳水呢？据了解，这与市场供需关系的反向波动直接相关。国庆假期期间出行需求高度集中，热门航线一票难求，假期结束后公务、探亲、旅游客流会迅速回落，而航空公司运力短期内难以大幅收缩，供需失衡之下，航司只能通过降价来刺激需求了。
2: 此外，今年的票价回落并非是完全跟随往年节奏，还出现了新的市场特征。相关新闻报道指出，今年的低价覆盖航线范围更广，降幅更大，部分航线在国庆假期的中期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价格回调。
1: 近期的燃油附加费上调的消息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做了分享哈，也是让不少旅客加快了低价票的一个锁定节奏。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自10月10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也会迎来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航段是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那么这也就意味着10月7号到9号成为本轮低价票的重要窗口期，不少赶在政策调整前购票的旅客同时享受到了低票价和较低燃油附加费的双重优惠。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继续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记者今天从亳州机场获悉，在2026至2027冬春航季，亳州机场计划于10月25号新增亳州至广州点对点直飞往返航线，进一步织密皖北立体航空交通网络，搭建亳州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便捷通道，便利群众出行赋能区域经贸文旅深度交流。
2: 那么具体的直飞航司和机型配置、航班编号、起降时刻及固定班期等细节，目前仍在最终的核验阶段，暂时未对外公布，将由官方适时统一发布。
1: 那作为本次冬春航季这个重点新增一条干线航线的，那么这条新通道补齐了亳州直达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的航空短板，也是亳州市完善公铁水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的重要一步。
2: 当前各项的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航班的时刻、班期、售票等信息请以机场和航司的正式公告为准。下一步，亳州机场将会依托冬春航季的调整契机，持续优化航线布局，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我市南桥区的这样的一个封路公告哈，因纬九路延伸段工程及厦川北沿江高铁通道 S20210 厦川通道涉铁工程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经相关部门批准，现对 Y086 与红五路交叉口至 Y086 与 X008 县道交叉口段道路实行全幅的段道封闭，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现将有关封闭的事项公告如下。
2: 那么这次封闭的路段是 Y80086 与红五路交叉口至 Y086 与 X008 县道交口路段，封闭的时间为2026年10月12号起零时起到2026年12月31号的20:40。如果遇到雨天、极端天气或特殊施工情况，工期将会相应的顺延，将不再另行的单独公告。
1: 那么封闭主要这次封闭施工呢，主要是开展的是道路的路基、路面涵洞以及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等施工作业。施工期间呢，需要完全的阻断交通，保障施工人员以及过往群众的安全。
2: 那么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非机动车和行人进入到施工封闭路段，除了本工程施工车辆及作业人员之外，严禁其他车辆、人员通行、逗留或者是横穿施工区域。施工路段两端及沿线的关键位置将设置围挡、警示标志、绕行提示标志，请过往的行人和车辆自觉遵守交通标志指引。
1: 绕行提示也告知给大家，施工期间过往车辆、行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该路段所有机动车请绕行红五路、丰乐大道、 X008 县道、光辉路组成的环形绕行通道，也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2: 是的，那么本次的道路封闭施工为工程建设需要，事关道路安全提升和民生改善，希望广大的市民、沿线的商户和居民能够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
1: 在施工期间，请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禁擅自闯入、翻越围挡、强行通行，由此造成的安全事故及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2: 那么施工单位也将会严格按照规范施工，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提前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
1: 那么这个因为道路封闭施工啊，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北京时间16:33，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稍后再见。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

0: 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
4: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5: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4: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5: 登录皖世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4: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5: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7: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当微凉的风翻过这一季的浮华，截取明月的一缕柔情，招揽桂花的一片芬芳，秋天踮起脚尖掠过树顶，染红几片叶子，温柔地走进人间，带来了绚丽的风景。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徜徉在秋日的柔情里。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本期时间16:43，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季静。再次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我们的出行安全，有及时路况在车友群来发送和提醒，更多想互动参与节目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这个11月1号呢是国庆假期的出行最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3.4亿人次。交通路况信息显示，二广高速、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多条高速都出现了拥堵。
2: 记者获悉呢，有一名游客堵在了途中，遇到隧道山区没有信号，偶然发现前车的挂摊上贴着一个这个字符，写着连我车载 WiFi 密码88，连上之后聊天消息能发送了，线上付款

0: 也成功了，手机游戏也能进入对局了。
1: 交谈当中啊，这个悬挂免费 WiFi 的车主也表示，车辆有比较强的网络性能，在堵车或者是停靠的时候呢，经常有人会来蹭网。
0: 那么在假期堵车意外解锁高速的共享 WiFi， 一方是善意分享，一方也解了信号困扰，成为拥堵路上难得的小确幸。不过呢，交警提醒大家，假期车流密集，出行要遵守交规，谨慎驾驶。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国庆假期刷到这样的一个危险一幕哈？因为网友呢在国庆出行路上看到一名驾驶员竟然在高速公路上启动汽车智驾功能之后就直接给睡着了。
0: 10月1号国庆假期的首日，在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的高速上，有一位网友拍摄到了这一幕。这个网友和该车呢一起行驶了大约3分钟，发现主驾驶位上的驾驶员一直处于昏睡状态。网友多次通过按喇叭提醒，对方没有醒。网友表示，后来有一段堵车，估计是智驾的这个刹车把他给叫醒了。
1: 部分驾驶朋友认为呢，这个现在的智能驾驶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基本上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事实真的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
0: 那日前呢，有一位网友发布的一则视频受到大量关注。视频画面中，一辆新能源汽车停在了路中间，而驾驶人却在酣睡。铜陵交警通过调取了沿途监控，发现这名驾驶人竟然开着智驾睡了一路。
1: 天哪，这个原来这个驾驶人叶某呢，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充足，当天早上十分困倦，便开启了智驾模式，而自己进入到了睡眠模式。不料遇到前方发生了事故，可是车辆呢，智驾系统不等于真人大脑啊，导致车辆一直就停在了原地。依法对叶某进行了处罚，叶某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今后不再依赖智驾，安全驾驶。
0: 辅助驾驶呢，并不等同于自动驾驶，驾驶人始终是最终的责任主体。目前市面上有不少的车辆都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部分驾驶人认为打开智能的辅助驾驶就相当于打开了自动驾驶，这样的想法危险在哪里呢？一旦引发了这个智驾的引发事故，责任主体又该如何划分？
1: 行驶过程当中呢，驾驶一旦脱手拖延，可能面临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
0: 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目前我国的汽车智能驾驶分为6个级别， L0 级为应急辅助， L1 级为部分驾驶辅助， L2 级为组合驾驶辅助， 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属于完全自动驾驶。
1: 专家表示呢，目前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乘用车所搭载的实际是 L2 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驾驶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过后呢，做出玩手机、睡觉、聊天、吃东西等其他行为，不仅违反了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还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0: 安徽交警提醒您，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过程中，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状态，避免拖延、脱手、脱管，更不能够在酒后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代驾。
1: 如果有商家售卖号称托管方向盘的智驾神器，绝对不能轻易相信。
0: 国庆出行期间，很多司机选择异地租赁智能新能源汽车出行，对于不熟悉的车辆、不熟悉的道路，特别是电动汽车的操作性能和智驾系统的操作要求，要提前学习适应之后再开车上路。
1: 特别提醒哈，这个智驾绝不是自动驾驶，开启智驾的时候呢，要双手不离盘，视线不离路，严禁脱手拖延，分心睡觉，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0: 北京时间的16:49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排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

0: 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2: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哎，赵爽，干啥呢？
6: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郝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哎呀，这十一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出去玩呀？
1: 对呀，
0: 好久不见呀。
1: 是的呢，有7天的时间。各位，有的朋友呢短途出游，有的朋友呢长途出游，还有的朋友呢就是在家里，这两天换季，正好十一，突然就冷了。
0: 哎呦，
1: 我记得那个30号、
0: 啊、
1: 那天我还穿的是短袖呢，
0: 差不多
1: 就是短袖。我记得我穿什么衣服的吗？我穿的短袖，你穿啥的我忘了，
0: 应该也是短袖。但是那个10月1号的时候，正好我那天穿的是短袖，
1: 就后来就开始降温，每天都在降温。各位呢，这个十一都做了些什么？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能写一篇小作文，
0: 差不多
1: 从1号到7号，每天肯定是天天不一样
0: 啊。毕竟一周的时间，对吧？有的朋友呢，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呢有些听众啊，去了一些比如说周边的景点啊，转转，有的带孩子去那个别的城市逛商场了。
1: 你要说到这个的话，我也想到我的朋友圈，有好多的朋友去往了天南海北。
0: 是的，
1: 嗯，
0: 有的地方都不知道是哪儿。
1: 我看有去新疆，有很多。
0: 是吧？那比较远。我看了几个呢，就是说去那个成坎的。
1: 哦，这个就自驾游就可以了。
0: 然后呢，好像体验并不是太好，说人太多。
1: 哦，
0: 人太多，
1: 因为离我们这儿比较近嘛。
0: 对，又是那古村落嘛，它不像现在的一些道路都是比较宽敞，那比较狭窄啊。人一多的话，肯定会影响一些的体验价值。
1: 会，会的。我也看到我朋友圈还有朋友去的那个婺源。
0: 婺源，
1: 就我去年那个十一也去的那个，他也拍了那个晒球女的照片。
0: 那应该很好看。
1: 哎，还有朋友去哪了呢？我看到我这边也有去这个澳门的、香港的，都有。
0: 哟，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刚才看了一下大字花今天发的哈，40分钟之前说走，今天天气好，去城西水库追夕阳，有没有？
1: 哎，今天这个阳光确确实实，
0: 可以的，
1: 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应该一年之中，好像除了这个春天啊，天气变暖和了之后，要么就属这个秋天这段时间，最舒服的时候了，对吧？大家穿着这个，秋天穿的衣服，
1: 这两天
0: 不热不冷，
1: 这样今天我觉得还好一点。国庆当中有比这个要冷的吧？
0: 有。
1: 有吧，我记得有几天好像大家穿得很厚，我有看到这个朋友穿的这个拍的照片。对，这个十一的话，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晚上我们也可以把这话题设置一下，对，毕竟7天的长假，每个人应该都有很多的想要表达的，想要分享的，照片也可以发过来啊。
0: 对啊，
1: 你看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
0: 啊，包括呢今天啊已经正式进入了寒露节气了。这到了寒露，听这个名字就感觉这个天气要转凉了，
1: 瑟瑟发抖，
0: 对吧？但是冷有的时候也有一个好处，是吧？就是想动。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在群里面就问了一个问题啊，今天晚上有打羽毛球的吗？引上来了，组不了别人，
1: 组不到人
0: 啊，
1: 哪里都想问一下，哈哈，在这个群聊当中问了一下。对，打羽毛球的朋友哈，这两天其实还适合运动，马上再冷一冷啊，大家就得适应一下了。等到温度再降一些的话呢，就运动就稍微需要一点勇气。当然了，你时间再运动时间再长一点，习惯了也就还好。
0: 是的，行，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什么话题？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话题啊，那么大家有什么建议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留言。
2: 我跟你讲，不要哭。
3: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2: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4: 我正在努力强大。
3: 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1: 其实我很温柔。
0: 嘘，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我这首歌叫《嘘》，我跟你讲。
2: 所以他刚开始
3: 本土歌曲，
2: 刚开始就有这个旁白吗？我跟你说，我跟你讲。
1: 哎，我跟你讲。
2: 然后你不自己，你不还
1: 方言啊？
2: 你不还对话了？你说啊？
1: 啊，对啊，我看到那个，听到那个旁白的时候，感觉挺意外的哈。
2: 火箭少女101的歌曲啊，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给大家设置的是晒晒你的11假期，
1: 来
2: 一号到七号，大家都可以细细来说。
1: 好兴奋啊！
2: 你笼统说也行，你把这个照片啊都发过来。你不管，你就算没出去旅游，我觉得在家里待着，你肯定跟平时上班的时候这作息是不一样的，
1: 肯定不一样，而且心情也不一样，对吧？好，我们来关注关注各位的11假期是如何度过的哈。
2: 是，看到我是小磨蹭说啊，上了一个星期班，
1: 哦，那太辛苦了啊。
2: 这个会调休吗？要调休的话，其实也好，错峰出行。
1: 是，这是的确啊，然后再来看到 LD 发了一张图片。说徐州的白串真好吃，
2: 去徐州吃烧烤了。
1: 哇塞，我也想吃这个。
2: 哎，我身边有朋友去徐州的，
1: 是吧？
2: 也是去徐州的，好像带孩子去玩那个什么，什么公园，我忘了，就是看那个海底世界啊，但不是南京海底世界哈，还是说整个的一个什么水上乐园吧，忘记了。但是呢，确实是去的徐州，因为他们说吃这个烤串。
1: 这是个当地啊，徐州除了美食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历史文化啊。上次去的那龟山汉墓哈，是汉文化，大家可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很不错的。
2: 是的，是的哈。
1: 好，
2: 那么有没有同去徐州的朋友啊？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分享分享哈。
1: 是，然后平平淡淡问一个问题，说滁州哪家炸串好吃的？要素鸡、海带、臭干子的那种，最好就是路边摊的，哎，可以堂食的。
2: 路边摊可以堂食，我感觉符合他家的就811炸鸡柳呀。不是这个
1: 811炸鸡柳，
2: 不是这个吗？
1: 也搬到那个室内去
2: 了，对吗？可以堂食啊。
1: 啊，也可以堂食，对。
2: 对啊，它算是路边啊，它以前是路边摊啊。
1: 你就像那个。
2: 四合路也行，
1: 老城区那边有很多哈，类似于这样的，
2: 还有很多烧烤店也有炸串，
1: 也行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石鸭说，就值班，哐哐值班，
2: 值了七天班，可能调休，
1: 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的，对，
2: 这是我们这个大家最后的一点期待，是不是？耶啊，小汤啊发来说，我来，
1: 哦，
2: 相识的第20年。
1: 2006开局，2026回归，308集合，这应该回到了大学哈。
2: 20年，
1: 哎，看着后面建筑哈，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像不像滁州学院？
2: 是不是呢？
1: 像，
2: 有可能哎，
1: 像哎，因为他做了一个那个，像
2: 漫画的，就动漫，
1: 对漫画的这种处理，
2: 对。但是我觉得啊，滁州学院也合理。因为我觉得我们跟小汤的互动对于他的性格，我觉得他是可以作为一个号召者的，他把这个以前的同学们召集起来，来再回到这个滁州学院，在滁州，我觉得他完全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能力，而且呢应该是同学当中的这种比较能规划，而且带大家吃喝玩乐都会安排的比较妥当的一位朋友，所以我也觉得是滁州学院。
1: 也就是说嘛，2006年的时候
2: 上大学，20年，
1: 这转眼间20年了，我的天！
2: 是的，是的。
1: 宿舍号不错，308。我那时候宿舍号不行，
2: 是什么？
1: 614，可想而知，六楼。
2: 哦，
1: 是不是很高？很累哈，但那时候天天爬楼。
2: 确实辛苦了。
1: 还行啊，孟子丹啊，
2: 小汤说对了，滁州学院的水上报告厅
1: 是吧？
2: 哇塞！
1: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老是到里面去打篮球
2: 哦，
1: 这一块呢还是比较熟悉的。
2: 哎，他还发来了，你看，那我就说吧，就是小汤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对有仪式感，能把事情做得很妥帖的。平时跟我们互动当中啊，我能感受到。你看他这个蛋糕是这个蛋糕就是很流行啊，把那个每个。室友的名字的缩写写在上面，
1: 然后分成六半哈。
2: 我之前看那个抖音呢，说，我好不容易凑齐了，我们这今年的生日一起过掉。
1: 这个也可以哈。
2: 嗯，你看后面还喝的
1: 好精致、
2: 那个、
1: 我说真的，
2: 果立方，果立方是江小白吗？长得像啊，应该不是两个牌子啊。还有强爽，
1: 哦、
2: 还有 real， 你们这个串的有点多、哎。
1: 荔枝海盐风味精酿啤酒。
2: 那后面那个怎么还有点像那个威士忌的这种瓶子哈？还有那个白葡萄酒的瓶子，还有精酿。
1: 嗯，
2: 这串的确实反正不少。
1: 这女生喝酒嘛，有可能就是想品尝一下不同的风味啊。好像女生喝酒啊，样式比较多；男生喝酒呢，样式比较少。
2: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是这样？
2: 也不是说样式，你想说的应该是这种，这个酒的不同的
1: 口味，
2: 而不是说有的男生喝也喝白酒、啤酒嘛，
1: 啊，
2: 就酒的种类，男生不会挑包装的，
1: 嗯，
2: 男生基本上就是我认准哪个酒，
1: 嗯、
2: 白酒，或者说我再喝点啤酒，对吧？
1: 对，
2: 女生就看到这个包装好看，想尝一点，
1: 就觉得
2: 那个想尝一点，
1: 嗯，
2: 一口气喝下了一杯鸡尾酒。
1: 可以，非常的有仪式感，而且有那个纪念的意义哈，
2: 嗯。孟子丹发来的是，
1: 嗯，
2: 哟，这碗面啊，看似很清淡，但我觉得味道应该是相当的。
1: 哇塞，这什么面？
2: 有点像阳春面的意思，
1: 但是里面好像有
2: 香菇。
1: 哦，是香菇吗？有一些那个不明漂浮物。
2: 就、嗯、给你讲的。
1: 哎呦，我们来看一下，猜一下这面大概是什么地方的？他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应该是十一出去玩哈，通过一个这个。
2: 镂空的窗口，
1: 因为我们曾经学过那个苏州园林嘛，这个通过窗口看外面也是一幅画、嗯、哈。
2: 你猜是苏州？
1: 我猜有点像扬州。
2: 那苏州园林，你觉得这个不是一幅画？
1: 也是，但是这个有点像扬州，
2: 也有点像，我也觉得像扬州，
1: 是吧？是不是个园啊？
2: 个园，
1: 对，
2: 个园我有没有去？我忘了。
1: 是挺大的一个，
2: 蛮像的、
1: 啊、
2: 蛮像扬州，这个面也像哈。
1: 扬州的阳春面，
2: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2: 但这个面看起来很好吃、就是反正爱吃面的朋友会觉得能吃到本味啊。
1: 是的啊、很舒服。行，那么各位呢，这个时间路上情况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哪里畅通哪里拥堵。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

0: 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古镇，何必下江南？来滁州寻古访幽，这个秋天与1054一起续写古韵交织的旅程故事。革命摇篮，状元福地，龙岗古镇，雕梁斗拱，排山隔扇，浮梁浮柱，可谓依山古典。古街幽巷，秀树参天，长条石板，犹见容颜沧桑。六朝京畿，定远古城，保存完好的城墙、城门和古建筑群，展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独特风貌，带你领略中式建筑之美。万事根本，明中都古楼，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感受大明王朝的荣辱兴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大家晒出自己的十一假期。看到淄博德这位朋友说啊，一号沙河喝酒，二号滁州喝酒，三号在家休息，四号明光喝酒，五号宣城喝酒，六号滁州喝酒，七号休息。
1: 这每天应该都很快乐吧？
0: 嗯，除了喝酒就是休息啊。
1: 对啊，哎，你看喝两天休一天。喝三天休一天，而且在不同地方喝。
0: 哦，这
1: 又旅游了，又吃到了，喝到了。
0: 你看去了宣城、沙河、明光、啊，滁州、你看几个地方。再来看一下咱家铁锅炖哈，一号沙河钓鱼，二号滁州钓鱼，三号在家休息，四号明光钓鱼，五号宣城钓鱼，六号滁州钓鱼，七号休息。
1: 休息，
0: 他们俩
1: 一起的，我也准备看呢。
0: 哎呦 ，CP 呀、啊！
1: 我懂了，他们先去钓鱼的、然后晚上喝酒的。
0: 哦，你看看这好
1: 啊，还两个人结伴同行，每天喝酒还有朋友一起聊天，
0: 你看多好，两个人还都在我们第四车友群、
1: 对，应该就是好朋友啊。强队流说，一号的滁州钓鱼，二号滁州钓鱼，三号上班，四号滁州钓鱼，五号六号七号上班。
0: 这样一梳理的话，感觉大家过得挺乏味的。
1: 啊，就写成这样嘛。
0: 啊，
1: 但是钓鱼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快乐了。
0: 嗯，
1: 对，
0: 是爱好。
1: 对、就是做爱好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大家也可以说说每天的一些小事情啊，吃了什么。就是钓鱼的话，你是回家吃还是在外面？
0: 啊，
1: 有没有钓到什么鱼货啊？
0: 对，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来看一下指尖上的烟味，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是在哪吗？漂不漂亮？
1: 不知道。
0: 在咱们滁州。
1: 哦。灯火通明的。
0: 这后面你看像什么，像不像那个高楼？
1: 对啊。
0: 很像吧。
1: 嗯。
0: 就是工厂的量化工程啊。
1: 哦。
0: 在什么地方呢？滁州北高速那块儿啊，你就可以看到、最近好像也是在网上挺火的、
1: 就是打卡点是吧？
0: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挺漂亮的。
1: 这确实哈。没想到它是这个工厂的企业的一些这个量化哈、好看的。
0: 好，艾米说啊，我的这个十一假期有五天，前三天呢窝在婆婆家里追剧，第四天呢回到自己家，第五天在家打扫卫生，第六天上班。
1: 哦，这也不错。哎，追什么剧的最近？
0: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哎，最近那个好看，听说《兰香如故》是不是？
0: 谁演的？
1: 那个谭松韵，男主是谁我忘了。是不是蛮好看的？因为我看到那个，就是说采访，台湾的同胞们说也在追这个剧，
0: 是吧？
1: 说很好看。
0: 谭松韵，
1: 谭松韵她会经常演这种，偏大女主的这个古装。
0: 对，但是她的那个外形啊，挺小巧玲珑的。
1: 对，
0: 但
1: 是这个剧我还真没追，真没看，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她那个追的是不是这个剧哈？
0: 先追一追，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
0: 啊，
1: 看到小曼啊说10月5号的天柱山。五分钟只能走一个台阶，毫不夸张，孩子头都挤破了。
0: 是吧？我之前做那攻略说那天柱山呢还不容易拥堵。
1: 这人去的人多啊，我的天，就是人挨人啊，各位能理解吗？我很少看到山上有这么多人的。
0: 是吧？
1: 你看，
0: 我的天，
1: 然后孩子头都挤破了，不是一个这个夸张手法。
0: 哦，
1: 它是实际情况，这我估计是碰到旁边人啊，一些对这硬物、背包什么的，哎呦，
0: 要注意安全，
1: 这人太多了。五号的天柱山哈，但不知道前几天跟后面怎么样，因为这个十一你别说，还真适合爬山，
0: 是
1: 因为温度也好，你稍微穿厚一点，对，然后也没有下雨，可能很多的朋友就觉得，
0: 还有呢，就尤其是说到这个天柱山啊，还有皖南那一块儿，有些山的秋景呢，已经慢慢的体现出来了，对吧？
1: 对。然后小曼说国庆五号才天晴，赶一起了啊、国庆下雨的是吧？
0: 啊，正好。
1: 我不在滁州，所以是前几天是下雨的吗？
0: 是的。
1: 哦，
0: 就是阴晴不定的那种感觉，
1: 就是那种嘛，就是阴晴不定也不好往山上爬啊。放晴了之后，大家都开始了。我看到我朋友圈有一位，非常好看的小姐姐去爬峨眉山。她这个峨眉山怎么爬的呢？她不是说坐个索道然后再爬，
0: 不会是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口气一镜到底那种徒步上去？
1: 她就是徒步，然后没有坐索道。好像是这个前一天傍晚出发，第二天什么时候到的，中间没有休息的，就顶多是在这个路上啊休息休息。她说各种意志力的突破。他是有这个体能的，可以这么做，因为他是常年健身的。
0: 正好又喜欢这个。

0: 嗯，对，他不单单晋升，我觉得他的这个德智体美劳发展的都很全面。
1: 你优等生啊。
0: 啊、哦，然后呢，反正呢，他做运动这一块肯定是喜欢运动的，所以他、这个我看到他发朋友圈嘛，
1: 嗯，
0: 很厉害，而且呢，他也是跟朋友一起的吧，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他的文案当中也写了好几次突破自己的意志力，
1: 是吧？其实像
0: 我做不到，反正
1: 像这类课代表呢，嗯，也有自己的苦恼，每逢节假日的时候。那肯定是在家里待不住的，
0: 嗯，
1: 什么名山大川，那肯定要去征服一下，
0: 哎、
1: 嗯，对吧？给推荐一下那个九华山大环线，我最近也在看、嗯、啊。
0: 哦，
1: 对，但是要挑好时间去、嗯、啊，要跟专业的这个团队、
0: 嗯、
1: 啊去了解一下。嗯、
0: 是，刚刚看到那个，
1: 孟子丹，
0: 嗯，
1: 发了一张图片，这个
0: 角度找的也很好看，
1: 对，
0: 仰拍的一张
1: 庭院里面的假山。
0: 嗯，
1: 还有一棵树，还有屋檐，
0: 这哪里啊？这是看不出来的，
1: 不知道。
0: 他还发了一张，这样
1: 像瘦西湖哎，
0: 啊，
1: 扬州啊，
0: 哦，是不是啊？
1: 只是有点像啊，
0: 嗯，
1: 对我反正猜是扬州，嗯，我猜扬州。
0: 哦，你猜扬州，刚刚是不是他发的面条啊？嗯、
1: 对啊，就刚才
0: 他没给我们解答对吧？没说是扬州、
1: 啊、
0: 是吧？
1: 是。
0: 哎，苏州吗？看到上面有那个朋友是猜的还是什么？再往上看一下，
1: 哦，苏州
0: 哦，在苏州，
1: 在苏州
0: 是阴讲扬州哎，
1: 但是那个的确，
0: 人家都说苏州了，没阴讲扬州。
1: 但是你看他发的那个像象牙塔一样，对吧？白色的那个，
0: 哦，
1: 扬州瘦西湖里面也有一个这个，
0: 是吧？
1: 啊，
0: 哦，
1: 这是傻傻分不清楚。
0: 哎，瘦西湖还真去了，就去年，哦，就今年去的。
1: 嗯，有印象吗？
0: 没有啊，有湖我记得。我还坐那个船了呢。
1: 哦，那不简单，还记得啊？
0: 确实。
1: 你看，他还骑行了，
0: 厉害！哎，这自行车带去的？
1: 我知道这在哪。
0: 嗯，又知道了。
1: 这个我
0: 是苏州啊，别搞错了。
1: 这个绝对不是苏州，这是咱们滁州、
0: 哦。哪儿啊？
1: 滁州那个晋园。
0: 哦。
1: 公园。
0: 听你感觉讲的有模有样的，应该是晋园。
1: 绝对是。
0: 好好好。
1: 绝对是。嗯。
0: 行。
1: 哎。小汤拍的这张这个，
0: 这是拍的今天的云吧？好看哎，
1: 好看好看。嗯
0: 嗯，这个云被落日的颜色打得很碎，也是好看的。
1: 哦、这形容这比喻啊，
0: 嗯，还可以哈。
1: 最近看书了吧？
0: 嗯，一直看一直看。棒棒睡觉的鱼说，应该就这两件事，他一个是躺被窝刷剧，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吃饭吃席喝的明绿叶。
1: 哇，就是会享受，
0: 嗯，
1: 每个教师只取10%叫做名绿叶、
0: 嗯、
1: 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刘豆豆发了一张图片，你看看这外面的天空，今天按说应该有火烧云哈、啊，
0: 有点这个感觉，这很秋天，不知道为什么。
1: 第一个
0: 夏天比它亮，嗯
1: 嗯，
0: 也是暗了一些。
1: 我想到那个沙漠中的晚霞，
0: 我还真没看过。
1: 我也没看过，我只是想象
0: 哦，
1: 想象一下、
0: 哦、嗯，
1: 好，再来看一下抱猫睡觉的鱼说，那个 AI 短剧1000集的刷了几部，
0: 哦，厉害，
1: 看到第7集、
0: 啊、看短剧的啊、在家刷短剧的，
1: 嗯，
0: 哎，我刚刚看到那个月姐发的她这个手机的这个封面哈，
1: 嗯，
0: 应该是在聊这个聊什么，聊别的一些什么，但是我突然想到月姐跟那个真哥，
1: 哎，
0: 10月5号和6号，对，我看到他们发图片了，特别精彩。
1: 是的啊，
0: 感觉活动特别多哈、
1: 啊，
0: 特别 happy。
1: 现场这个特别 happy，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很浪漫哈、啊
0: 嗯，
1: 听说有什么烟花呀，对吧、
0: 嗯嗯？
1: 那下次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嗯，
0: 哎、对的对的，嗯、我们这次在之前就给大家那个嘛，预告嘛，好多朋友报名了。
1: 嗯，
0: 好像小几百人哈，
1: 大概有
0: 3-400吧，
1: 3-400人。
0: 对、
1: 哦，
0: 我们的车友都去了，去的朋友应该也感受到了。
1: 哎，现场
0: 可以来跟我们发发嘛，我们不今天正好聊的是那个11你的一些这个
1: 安排啊，对吧？或者是你的这个11的一些过程，都可以给我们来晒一晒。
0: 是的，嗯，
1: 还有呢，就是上次不是说到这个顾城湖嘛，对吧、
0: 嗯？
1: 我们提到那个精美的餐壳，
0: 嗯
1: 啊，当地吃的那螃蟹。有没有朋友吃到？
0: 看看有没有拍过的，发给我们看看啊！
1: 嗯，
0: 关注到一条路况，木子星说，晋城方向大成国际红绿灯两车碰擦，占据中间两股车道，
1: 嗯，
0: 那就是清流路上，各位。
1: 好的，收到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各大小学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发现任何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山水之间觅胜境，古城滁州最游人。你可以去廊巷米谷、八岭湖，吮吸深秋的气息，感怀秋韵带来的诗情画意。你可以去锦南民宿，在山清水秀、密林环绕的茶园中，感受岁月静好。你可以去全椒神山寺，赏落叶纷飞，层林尽染，看蓝天白云飘逸悠扬。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坝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1: 走进天长，
2: 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

0: 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刚才月姐啊给我们发了一个定位，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常州路和正江路的路口红绿灯那个位置，红绿灯呢发生了故障。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说到了哈，刚刚呢看到小汤也发来了，

0: 优乐谷，他说中秋到国庆天天在营地干活。哦，这个是
1: 优乐谷，
0: 对，营地嘛。
1: 嗯，
0: 那说明大家在放假的时候，他们正好就是在努力营业赚钱的时候，
1: 对，也是最忙的时候。
0: 是的，
1: 辛苦了哈。
0: 对，
1: 然后再来看小汤说，我从明光桥进城的，清流路不知道啊。那么清流路有没有知道堵不堵进城方向？
0: 嗯，
1: 小猫子问的这个问题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
0: 是的，各位呢，最近在十一期间有没有找到过信达典当啊？比如说在线上选经线下题，不管是经世银世哈，都可以在我们的信达珠宝的小程序以旧换新了
1: 啊。而且呢是了解一下信达典当，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性套路。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哈。
0: 是
1: 啊，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支持复检。
0: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咨询：13155032111。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

0: 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古镇，何必下江南？来滁州寻古访幽，这个秋天与1054一起续写古韵交织的旅程故事。革命摇篮，状元福地，龙岗古镇，雕梁斗拱，排山隔扇，浮梁浮柱，可谓依山古典。

古街幽巷，秀树参天，长条石板，犹见容颜沧桑。六朝京畿定远古城，保存完好的城墙、城门和古建筑群，展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独特风貌，带你领略中式建筑之美。万世根本，明中都古楼，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感受大明王朝的荣辱兴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哦。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下班啦！
8: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9: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8: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9: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8: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9: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8: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9: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8: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9: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发送过来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听到的是开心一家人。
1: 好，兰赵双，周四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报个路况。
0: 好的。
1: 从崇林快通上楚州大道，走进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兴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车子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0: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哈。
2: 对的，哎。同时开心一家人给我们发来久违的他的晚餐视频啊，
0: 哎呦，太期待了，来看看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2: 凉拌萝卜丝儿已经出现了，
0: 好像可是啊。
1: 好了，赵叔，你看今天晚上拌萝卜丝，鸡蛋炒韭菜，五花生烧肉，喂的红毛鸡，
0: 哇塞，
1: 这是大白菜烩狗肉，
2: 哇，
1: 你看糖蒜，还有这个火腿肠，
3: 我就吃这个
1: 猪
3: 肉吧。
1: 今天晚上喝的是那个桑葚酒。
0: 这是今年应该是自己酿的那种哈。
2: 哎呀，对的。
0: 还有呢，刚才看的那个菜，烧肉，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瘦的多，基本上没有肥的。
2: 哦，那个是肉片吧？我看。
0: 哎，
2: 是不是？是肉片，肉片。对，
0: 这应该很好吃、啊。
2: 营养丰富的晚餐，而且呢。什么口感都有，蔬菜啊，荤素搭配，
0: 对，很舒服啊，这一顿吃的。然后来看一下刘健跟我们说，西建路由北向南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2: 西建路好，然后呢，看到刚刚有朋友说现在的这个又发。

0: 来了夕阳的图片
1: 啊，
0: 对，说是这个粉色的啊，荔枝也看到了，
1: 嗯，
0: 是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啊，这个正好是落日的这个颜色的折射反射，
1: 对，
0: 小橙子也发来这张，哇，这张更粉哎，而且呢，这个云朵都是一小朵一小朵，
1: 哎呦，嗯、你看 ZH531发来了一张，这个也好看、嗯，这个天空，
0: 对，
1: 这叫什么风格来着？我曾经玩那个游戏哈、啊嗯，就是赛车游戏，好像看过类似的这种颜色的云
0: 哦
1: 啊，赛车游戏
0: 就很梦幻嘛，
1: 很好看，很好看。
0: 对这个颜色的搭配就很梦幻，
1: 嗯，嗯尤其是这个531拍的这张啊，嗯、有点像那海边啊，海边的公路，
0: 哎，也会有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晒晒你的十一假期，
1: 嗯，
0: 很多朋友发来了十一出去玩的照片、吃的美食，我觉得好像玩的多，
1: 嗯，
0: 美食的话不多，相较于。拍的一些这个景点的照片哈，
1: 对，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去了哪些景点啊、嗯、看一下 Mr. 李发了一段视频说十一就这儿，这是什么，哇，感觉好恐怖，
0: 能看不，
1: 不会是那个密室逃脱吧，
0: 不知道，密室逃脱不能拍照的，就不能，应该是不能录这个视频的
1: 哦，
0: 就但是这个很能看，能吓人不 Mr. 李，我们
1: 还是马上私下看一下，
0: 我们实话实讲，确实啊，你打
1: 开
0: 是黑夜外面的感觉哈，
1: 对，
0: 反正是黑的，
1: 嗯，
0: 有一点。
1: 行行行，马上来看一下，反正那好奇心被勾起来了啊、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各位发送过来的很多朋友，我发现啊，这个十一去钓鱼了，
0: 对、
1: 嗯、啊，而且鱼货还不错。刚才看到老陈好像说了一个问题，说只看他们发钓鱼，怎么没有人发吃鱼呢？
0: 对，都只发了钓鱼，确实没有发来那个。鱼货是什么样的？
1: 嗯，他有可能就体验那个钓鱼的感觉。嗯、
0: 哎，我发现，在这个十一，我们滁州新出了一些景点，也不是说自然景点啊，是人文景点。
1: 嗯，
0: 是不是在那个老四中那边？
1: 哦，就是关于老滁城的一些回忆、
0: 嗯、
1: 打卡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去拍照的，
1: 好看，
0: 我才看到说有那个滁县两个字哈。
1: 嗯
0: 嗯，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我的这个朋友圈的朋友是有发的，是有那个看到照片的，嗯，
1: 对，
0: 我觉得这两天也可以去看看
1: 滁县的供销社，
0: 对对对，
1: 供销社还有那个红旗照相馆，
0: 嗯，
1: 而是红旗照相馆，你知道它原地址在什么地方吗？
0: 四中吗？
1: 不是，是在那个中心街，老中心街，就老武夷饭店那条路上。
0: 哦，我好像有点印象，红旗，哦，我想到的是红旗面馆，怪不得想到四中。
1: 你想的也不是一回事、嗯，一个拍照片
0: 都叫红旗。
1: 一个吃面条店、嗯、还有什么钟楼理发社，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嗯、
1: 还有人民电影院，
0: 嗯，
1: 呦，太有感觉了哈，这有空的朋友十一没去的、
0: 嗯、
1: 近期可以去打卡，
0: 好像很多朋友哈都去了，
1: 嗯，
0: 都去拍照了，嗯、我也准备最近可以找个时间去看看，
1: 嗯，
0: 对，琅琊文化创意园，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保留老校区的建筑，同时注入了文创的元素啊，
1: 你看看，
0: 有老四中校友会，
1: 哎
0: 呦，有很多四中的朋友可以回去打卡，哎，
1: 是，那对四中的朋友而言的话，那、嗯、到这个地方那感触又不一样
0: 了、啊、
1: 对吧，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哎，豆豆哥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下、啊、
0: 补充了啥，
1: 发了一张图片说这个云啊像那个鱼鳞云啊，就像鱼鳞一样、哎、说之前你们说的时候它天还没有黑，就像那个鱼鳞反光一样，
0: 哦，
1: 现在有点那个散开了，
0: 这个比喻确实，
1: 嗯，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确实有点像哈，
1: 它
0: 一小片一小片的，好看的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霞，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可以继续的给我们发送你在的路段的路况的情况，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哎，我刚觉得那首歌很适合今天晚上下班路上，看着这个晚霞开车
1: 退后
0: 啊，就是它的这个曲调曲风也很适合秋天。
1: 还有一些那个淡淡的伤感哈，有点那个悲秋的感觉。
0: 哎，有的哈，那前两天我们说过这个悲秋的话题，
2: 是
0: 就到秋天啊，容易觉得伤感。
1: 对，
0: 那容易觉得伤感的话呢，也是得需要我觉得作息饮食要调整啊。
1: 啊，尤其呢，今天已经正式进入寒露节气了，
0: 对，
1: 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润燥补水的白色食物，
0: 银耳、百合、雪梨、山药，这其实还有莲藕
1: 啊，莲藕，
0: 对，这其实就大家炖汤，银耳、百合、雪梨汤。
1: 那要这样说的话，那鸡头米算不算？
0: 算啊，
1: 也算吧，
0: 算
1: 白色的啊。
0: 而且呢，它也是这个润燥的这个食物，它因为它那个鸡头果，它也是在水下的根茎类嘛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说到真正的根茎类，就是这个红薯、芋头
1: 啊、南瓜，还有栗子啊。
0: 我这两天发现烤红薯也变多了，
1: 是吧？暖身又护脾胃啊。那么这一块呢，也是建议各位最近可以采购一些，
0: 是的，
1: 品尝品尝。
0: 当然了，润燥的水果大家都知道，秋梨嘛。
1: 哦。
0: 哎，石榴、柿子。
1: 哦。
0: 哎，这个少量的吃一点，适量的吃一些。
1: 对，其实应季的很多都是不错的选择，以及呢，比如说蛋白质这一块，我们可以选择鸭肉哈，性凉润燥。
0: 哎。
1: 鸡肉、鱼肉呢，温补不上火都行。
0: 是的，没错哈。那么各位从寒露开始，也是需要所谓的贴秋膘。

0: 这个双引号啊，不是让大家去长肉长膘，而是去吃一些贴合我们让我们身体更健康的一些好的有营养的食物，
1: 补充营养这一块。来，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预告呢是一个大晴天，
0: 跟今天的温度基本上保持一致。最近呢，大家先适应适应这个温度哈。
1: 是，
0: 从国庆降下来啊，
1: 舒服这个天哈。
0: 对的，
1: 珍惜这一段美好的时光。
0: 是的，后面可能要把衣服这个换季的再收一收。
1: 对，
0: 就要更凉了哈。
1: 啊，而且呢，近期呢也是采购衣物的一个比较狂热的时期，
0: 换季嘛，
1: 换季。
0: 同时也跟大家说，这周呢我们就三天的工作日啊，星期六是补班的，所以呢今天是一天，明天后天还有两天，我们周日可以稍微的小小的调整一下。
1: 是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就可以开始适应这种节奏了哈。
0: 对的，
1: 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咱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1: 拜拜。
2: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

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

0: 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

0: 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

0: 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今天的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愿世俗多点温柔，愿你少点难过于生活的自由。不仅要追求物质的丰盈，还应该包括慢慢变好，

歌曲来自蔡健雅的 Letting Go， 也是由蔡健雅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11年11月份推出的创作专辑《说到爱》当中。

0: 歌曲来自小霞海洋播的向云端。黄绮珊出生的时候，母亲给她起了名字叫小霞。我长大之后呢，一直认为小霞才是最初的她，所以将专辑名取名为小霞。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

0: 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节目主题，乐观和爱才是生活的解药。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台湾早晨的午夜是张碧晨在2016年12月29日发行的专辑，一共收录了9首歌。在2017年，这张专辑也是获得了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年度概念专辑奖。张碧晨认为，不管午夜多么黑暗和漫长，总能等到早晨的到来。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一个人歌曲，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也收录于专辑《海龟先生》中。第一次听海龟先生的歌手，那个时候听到一曲《草裙舞》，总觉得他们曲风很可爱。一听到他们的唱歌，就会觉得哦，他们可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中国神话故事，吕洞宾得戒。吕洞宾年轻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他无依无靠，住在青龙山下，日夜攻读诗文，以期求取功名。有一天傍晚，他正在小河边散步，忽然从树林里传来悲凄的哭声，他感到很奇怪，这深山荒岭的是谁在此哭泣呢？于是他循声找去，

看见一个穿着绿衣服的青年女子正在掩面哭泣，就问道：小姐，你如此伤心，不知是为什么？那女子低声说道：公子，小女子名叫香玉，家在钱塘，因为爹爹贪财，要把我嫁给一个年老的大官为妾，我不愿服从，所以逃到这里，可我举目无亲，又能往哪里去呢？说完又哭了起来。吕洞宾听了倒也同情他，便说道：我本应请小姐到我家里暂时住下，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们孤男寡女单独相处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这儿有几两银子我都给你，你还是走出深山找一个妥当的住处吧。不料香玉听后哭得更伤心了。吕洞宾一想，对呀，这里离村镇较远，山路崎岖，还时有猛兽出没，万一半路上有个好歹，这年轻女子怎么应付得了呢？他又想了想说道：现在已经很晚了，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小姐到我家里住一晚，然后再想办法吧。香玉这才停止哭泣，连连道谢。吕洞宾把她领到家中，给她做了一顿饭，然后让她在床上睡下了，他自己则抱了捆茅草往地上一铺，睡在屋子外面。开始他感到很冷，不久便觉得身子暖和起来，于是沉沉地睡去。天亮后，吕洞宾睁开眼一看，见自己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锅灶冒着一股股热气，早饭已经做好，那女子正坐在门口穿针引线补着她的衣服。香玉见吕洞宾醒了，连忙给他端水送饭，殷勤地服侍他。吕洞宾本来想一早叫他离开，现在却不知怎的竟说不出那句话了。香玉似乎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熟练地替吕洞宾整理屋子，清洗衣物。恰巧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香玉也就顺理成章地住下不走了。雨一直下了半个多月，两人也互相熟悉了，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他俩选了个好日子就结婚了，婚后两人相处得更为和睦，感情特别好。半年过去了，一天吕洞宾在买菜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座古庙，有个老和尚拦住他说：施主，你脸上怎么有股妖气呀？吕洞宾大吃一惊，回答道：别瞎说，我哪里来的妖气？老和尚掐指一算，惊叫道：你家娘子她不是人，而是一条修炼千年的蛇精，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被她吃掉的。吕洞宾哪里肯相信，转身就走。老和尚追上来说：你若不信，可以用我的办法试试，明早五更她还在睡觉的时候，肯定会有一颗红色的珠子从她口中出来，你把她抢过来吞进肚里，到时候就知道真相了。吕洞宾将信将疑地回到家里，香玉仍然像以往一样给他端水送饭，对他十分亲热。晚上香玉早已睡去，他却怎么也睡不着，暗暗观察着动静。五更时果然看见香玉口张开吐出一颗红珠，吕洞宾把红珠一把抢过来吞进了肚里。香玉全身一颤，猛地惊醒过来，发现红珠不见了踪影，吕洞宾却全身红光，呆愣愣地坐在那里。他明白了，泪汪汪地哭着说道：我与你前世无怨，今世有缘，你为何害我？吕洞宾不敢隐瞒，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因。香玉长叹一声：我虽然是蛇精，但没有害你之心呢，要不然我早把你吞掉了。吕洞宾一想自己做事太莽撞了，不觉有点懊悔，忙问：娘子，有什么解救的办法吗？有是有，香玉迟疑着缓缓说道，只有将你杀死，剖腹开膛，挖出红珠，才可以保住我的性命。啊！吕洞宾吓得大叫一声，往后摔去。香玉急忙上前扶住他，劝慰道：你不必惊慌，我与你已是夫妻，绝不会伤害你。千怪万怪，怪我没有对你说明白，才让你听信了别人的谗言。说完，香玉泪如雨下。吕洞宾见他如此贤惠，想起往日夫妻恩情，顿时特别后悔，抱住香玉大哭起来。这时

鸡叫了。天色微微发亮，项羽面如死灰，在吕洞宾怀里痛苦地挣扎着。吕洞宾紧紧地搂着他，一声声地哭叫着。项羽仰着脸，吃力地说：别哭，将我葬在这儿，49天后你把坟掘开，我们夫妻还可团聚。话未说完，太阳升起来了，他就咽气了。吕洞宾赶忙为项羽造了一座坟，他日日夜夜守护在坟前，对妻子忏悔自己的过失，诉说相思之情，希望项羽按时复生。就这样，吕洞宾哭啊等啊，但由于思念过度，他竟然将48天算成了49天，就匆匆地把坟掘开了。啊，坟墓里躺着的不是他日思夜想的妻子，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青色宝剑。吕洞宾大惊失色，掐着手指仔细一算，知道日子搞错了，心爱的妻子再也不能复生了。他心如刀绞，紧紧抱着宝剑，泪如泉涌。说也奇怪，那宝剑一贴近吕洞宾的身子，竟然变得如绸缎般柔软，缠着他不放。一离开他的身子，宝剑就变得极其坚韧，锋利无比。吕洞宾发誓不再娶妻，他把剑背在身上，一刻也不离身。后来吕洞宾修炼成仙人，那宝剑就帮他斩妖除魔，时时保护他的安全。再后来，人们都叫这剑为蛇剑。

吕洞宾成仙后云游四海，抚慰济困。有一天，吕洞宾游览完岳阳楼，来到洞庭湖畔的一家小酒店中。他听附近的人说，这家小酒店的主人心事为人宽厚，乐善好施，童叟无欺。虽然来他店里的顾客也不算少，但他的家境并不富裕，每天的收入仅够糊口。吕洞宾想看看店主的为人是否如传言的那样，于是信步进了酒店，捡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呼唤店主新氏为他上酒上菜。店主新氏见吕洞宾身着黄色长衫，腰系黑色丝带，头戴一顶华阳巾，双眉入鬓，凤眼朝天，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于是毕恭毕敬地伺候他。可是吕洞宾酒足饭饱之后却分文不付，大摇大摆地离店而去，店主新氏竟也没有向他讨要酒饭钱。第二天中午，吕洞宾又到新氏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仍然是一文钱也不付，抹抹嘴巴就走。就这样，他一连在这家小酒店中吃喝了半年之久，而店主新氏一直没有开口向他要账。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新氏的酒店，酒足饭饱之后，他把店主新氏叫过来，对他说，我欠你的账太多了，现在请你给我拿几个新鲜的橘子来。店主新氏听了莫名其妙，心想，欠的账和橘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虽然疑惑，但还是答应着给吕洞宾拿来了几个刚刚摘下的鲜橘子。见吕洞宾接过橘子，剥下几片橘皮，走到酒店正面的白墙前面，登上旁边的椅子，在雪白的墙上画了一只黄鹤。这鹤和真鹤一般大小，画得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展开翅膀飞起来了。吕洞宾对店主新氏说，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招呼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起舞来。我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以来你对我的款待吧。吕洞宾说完扬长而去。后来客人们来这里饮酒，新氏只要招呼那黄鹤一声，他就真的应声从墙上飞下来，和着歌声在客人面前跳出优美的舞蹈，为客人们助兴。跳完后，他还会自动地飞回墙上。人们听说了这件事儿，觉得非常奇异，便想亲眼看一看，于是都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饮酒，借此一睹黄鹤起舞的风采。店主新氏的生意越来越好，没几年他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大富翁。有一天，吕洞宾又来了，店主新氏一见是自己的恩人来了，立即摆上美酒佳肴，热情地款待他。席间，吕洞宾问店主新氏，近来生意如何？客人来得多吗？店主新氏非常高兴地说，托您的福，自从您给我画了那鹤之后，我这里每天顾客盈门，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富裕了。吕洞宾听罢，便从怀中取出玉笛，吹了一曲，那黄鹤便从墙上飞了下来。吕洞宾跨上鹤背，黄鹤展开翅膀，腾空而去。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1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3: 拇指娃娃。

山边有一户庄户人家，没有孩子，所以总是很冷清，缺少生气。妻子常常一边感叹一边说，我们要是有一个小孩多好啊，哪怕他只有豌豆那么大呢，我们也照样爱他，全心全意地爱他。其实有些希望，只要真心地发自心底，倒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能实现。一个冬天的日子里，一个小男孩在他们的小屋子里降生了，他就跟大拇指一样小，别看他能吃能喝，可是怎么都不会长高，连头发丝那样一点高度也没有长过。他穿的上衣是用一张老鼠皮缝的，不过他就能在家里跑来跑去，眼睛闪闪的亮，动作非常的清洁灵活。他还聪明，做起事情来没有不出色的，大家都爱叫他拇指娃娃。有一天，他的父亲到森林里砍柴去了，中午时分，拇指娃娃对妈妈说，套好马吧，我赶车去接爸爸。他妈妈大吃一惊，拍手说，我的儿啊，你那么小，怕是连缰绳也拿不起的。但是拇指娃娃有他的办法，他求他的妈妈把它放在马的耳朵里。他刚把它放好，嘚儿驾，马就一溜烟地跑起来了。他稳稳地坐在那里指挥着马，跟车夫赶马一样，马儿嘚嘚嘚轻快地跑着，像风儿一样轻快。当马车正要转弯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向他走来，他们惊奇地瞪大着眼睛瞅着马车说，这马车没看见赶车人，却听见有人在吆喝着把马往前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好奇地跟在马车后面跑，车到开阔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小不点的男孩，窃贼终于找到了他，把他抱了起来。你这么小不点儿，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拇指娃娃回答说，我小有小的用处呀，我可以从牧师的窗格子间爬进去，把你们想要的东西一样一样递出来。就这么办，夜色降临了，一个窃贼把它放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就达到牧师的住宅。他们把它从窗格子间推进去，他一进去就大声叫喊，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窃贼轻声说，别叫，你这个傻瓜。但是拇指娃娃装作没有听见，仍旧大喊大叫，你们说什么？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拇指娃娃的喊叫声把女仆给惊醒了，她披起衣服下床出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窃贼跑掉了。他们跑出一段路，鼓起勇气转身回头想，说不定小人儿是跟我们开玩笑呢。于是又悄悄对他说，喂，现在你把东西递给我们吧。好，我这就递给你们，你们把手伸进来吧。拇指娃娃又故意大声说。正在侧耳倾听的女仆立刻急急忙忙冲出来，两个窃贼连忙逃走了。他们像被成群猎狗追逐的野物似的，吓得屁滚尿流。女仆看不清楚，去点了一盏灯。等她回来，拇指娃娃已经逃到仓谷里躲起来，女仆没有看见。女仆把仓谷看了个遍，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回到床上去睡觉了。她以为刚才是做了个梦呢。拇指娃娃爬到稻草里，找了个很舒适的地方，呼呼睡了大天亮。世界上的灾难说来就来，瞧，女仆这时起来来喂牲口了。她到仓谷去抱了一捆稻草，她所抱的稻草恰恰是拇指娃娃躺在里面的。她迷迷糊糊的，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被抱到牲口面前，一直到母牛把她连稻草哗啦哗啦卷进了嘴里，她才喊起来，天哪，这里怎么这样黑呀？她寻思，不是天亮了吗？准是这个房间的阳光照不进来，瞧，我也没带灯来。可是干稻草接二连三地从外面进来，打在他头上，他没给闷死倒是个奇迹。聪明的小家伙扯起嗓门就大叫，喂，

了够了，别再喂了。喂母牛的女仆只听见喊声，却不见人，越想越害怕，就自顾自叫起来，哦，我的天哪，我的母牛能说话了。她叫着跑去告诉了牧师，牧师回答说，你疯了。他亲自到牛栏里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刚跨进一只脚去，就听见拇指娃娃的叫声，不要再给我送饲料来了，不要了。牧师慌了，以为有什么妖怪附到牛身上，他让屠夫来把这头着了魔的母牛宰了。屠夫把牛肚子扔在粪堆上，拇指娃娃还在肚子里呢。一头狼经过这里，他可喜欢牛肚子了，一下就想把这顿美餐一口吞进肚里。拇指娃娃就这样进了狼肚，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狼大哥，他喊道，你怎么不到我家去呢？我妈妈的食品储藏室里好吃的东西可多了，饼子、猪油、香肠，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狼可不用他多劝，马上开步走。拇指娃娃指点着狼该怎么往家走。狼从窗口溜进储藏室，他吃呀吃呀，狼是有名的贪馋动物，他吃得肚皮鼓鼓的，准备离开了，可是他的肚子胀得太大了，他出不了窗户。这时拇指娃娃大叫爸爸，狼说，你安静点呀，不要把人们给吵醒了。拇指娃娃拼命地叫着，爸爸爸爸，狼把我吞进他的肚里了。拇指娃娃的父亲听见了，立刻冲进了储藏室，举起了斧头，嗨，一斧子下去，狼就被砍死了。他剖开狼肚，把儿子从肚子里面救了出来。啊，我的宝贝儿子，你出去这么些日子都去过哪些地方啊？啊，爸爸，我到过老鼠洞里、母牛肚子里、狼肚子里，现在我又和你们在一起了。从此以后，拇指娃娃就一直跟父母待在一起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弟是个凡人精。
1: 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
0: 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
1: 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
0: 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
1: 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
0: 他弄坏了我的东西。
1: 啊，弟弟是个凡人精。
0: 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
1: 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

0: 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课本里的历史常识。秦，时间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开国君主嬴政，都城咸阳，也就是如今的陕西咸阳。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一共经历了2位帝王，历时14年。秦的统一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500多年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统一举措：三公九卿制。三公，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事；太尉，管理军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监理国家监察事务；九卿，卫尉，掌管皇宫保卫；郎中令，掌管警卫事务；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廷尉，掌管司法诉讼；典客，掌管外交事宜；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宗正，掌管皇室内部事务；少府，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和官府手工业；治吏内史，掌管财政税收。秦朝的其他措施：书同文，把全国不同的文字统一成全国通用的文字小篆；车同轨，把各国宽窄不一的马车车道改成了统一距离；统一货币，废除6国的货币，以秦半两作为统一货币在全国流通；统一度量衡，全国统一实行标准的度量衡。历史上的冷知识：秦始皇统一6国后，规定天子自称朕。秦始皇之前，天子自称虞夷人或羽衣人，至于孤和寡人是诸侯王的自称。课本里的历史常识，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古代故事。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来听李心洁的音乐代表作。李心洁是通过参加张艾嘉的电影新人甄选活动脱颖而出，她的独特唱腔和清新的形象得到了张艾嘉的强力推荐。通过两年的新人训练和音乐制作，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同一个星空下》，这是她的首张个人专辑，

由滚石唱片于1997年发行，专辑收录了十首情歌，展现了李心洁清澈细致的特质和清新干净的音色。这些歌曲大多是以情歌为主，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反映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憧憬和困惑。同名主打歌《同一个星空下》由姚谦作词，表达了在一个星空下两个人对彼此心情的猜想和在意。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市场获得了积极的反响，尤其是90年代的编曲风格和李心洁的独特唱腔，使得这张专辑成为了她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9年，李心洁发行了专辑《裙摆摇摇》，同名主打歌由李心洁的好友阿牛作曲，以轻松愉快的旋律和欢快的节奏，简单明了的歌词，展现了少女们的自由和奔放，表达了少女们的自由和快乐。创作过程也是充满了友情和默契。阿牛在创作时想到了李心洁蹦蹦跳跳的样子，于是有了《裙摆摇摇》这个灵感。

在1999年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我要黏着你》，这是当年很前卫的电子音乐作品，融入了各种合成器，注定不能做主打，但是玩味性很大，制作以及创作出手都是不同凡响。李心洁的声音可塑性突然变高，是这张专辑中最有趣的作品。而这首歌的歌词也是由吴佩慈来写的，怪怪美少女的词也很不错。

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叫做《夜游》，是由陈绮贞创作的。很多人都以为李心洁是翻唱，其实并不是如此。本来就是陈绮贞为李心洁所写，只是后来陈绮贞自己拿回来进行了重唱。李心洁的声音也很适合这首歌，提起嗓门来演唱，配合迷幻的编曲，再加上自带的少女感，自然的就融合得很巧妙，更有夜游的氛围感。当然陈绮贞的旋律也很加分。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的歌单选自歌手李心洁。李心洁的歌曲呢，它有着多种多样的音乐风格。2003年发行了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像你》。这首歌的曲风是流行音乐，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情感当中的复杂的这种状况，表达了对情感的独特理解和感受。歌词当中有一句说，多像你养的盆栽，等待热情的对待，任你安排凋零盛开，反映了主人公在情感当中的被动和无奈。

2009年，李心洁和品冠合唱了一首歌，叫做《当你想着我》，由黄婷作词，品冠谱曲，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这首歌风格强烈，节奏明快。品冠在 MV 中首次尝试了节奏摇滚曲风，展现了不同的形象。歌曲描述了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对对方的思念和情感交流，歌词也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未来的期待。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李心洁和任贤齐合唱的，叫做《风暴》，收录在任贤齐的专辑《爱像太平洋》当中。歌词表达了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快乐和压力时，希望逃离烦恼，寻找幸福的情感。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心洁和任贤齐《风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歌曲呢，是华语节奏布鲁斯。华语 R&B 除了音乐本身的节奏与律动，还有着极具艺术特色的歌词。这种类型的歌曲呢，它注重情感的反复宣泄与加强，配乐方面也有着本土的特色和表达。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1996年杜德伟发行的《发现爱》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歌词表达的是爱情当中的迷茫和寻找，反映了在爱情中不断寻找和理解的过程。《发现爱》这张专辑在90年代以黑人音乐风格在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劲歌热舞的表演风格深受欢迎，专辑当中的快歌具有美国本土音乐的风味，慢歌则是展现出了杜德伟出色的气息运用和节奏把握，在音乐性和耐听度上都非常的出色。

0: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了一些在华语乐坛当中的那些节奏布鲁斯风格的音乐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2004年张学友推出的歌曲，叫做《黑白画印》。这首歌风格轻松慵懒，但是难度很高。大家都说没有在演唱会上听过张学友演唱这首歌。张学友在演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尽显歌神的风采。很多网友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都大呼不愧是歌神，真是什么样的歌曲都能唱，而且这是一首难度非常高的歌。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老歌了，很多歌手都有演唱过，也通过不同形式的风格来演唱。而今天我们分享的这首是来自于朱桦翻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深情的情歌，歌词表达的是深深的思念和爱意。这首歌曲不仅在音乐上有着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情感上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而朱桦在演唱这首歌时呢，将它演绎成了布鲁斯风格，展现了朱桦出色的演唱功底和对情感的精准把握，使得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的真挚和动人。

2000年郑中基发行了专辑，推出了一首深情而动人的歌曲，叫做《想念你的爱》。这首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表达了主人公对逝去爱情的深深怀念和无法割舍的情感。歌曲中郑中基用他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将那份对爱的渴望、失去后的痛苦以及无尽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歌迷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也感受到了歌曲当中所蕴含的情感力量。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2006年曹格演唱的《天使嫉妒的生活》，由曹格自己来作曲，充满了浪漫和深情的表达，展现了曹格对于爱情的细腻描绘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在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上具有独特之处。曹格也通过了这首歌表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
2: 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都是具有着节奏布鲁斯风格的。

面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潘玮柏在2002年《壁虎漫步》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站在你这边》，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那是写给潘玮柏已故好友的歌曲，旋律优美，情意真挚，立意深刻。尽管这首歌的传唱度不如他的那些热门歌，比如说《快乐崇拜》啊，《壁虎漫步》啊，但他依然被许多这个歌迷视为是潘玮柏音乐生涯当中一首值得深藏和细细品味的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歌手顺子的音乐代表作。1997年顺子发行专辑，那收录了一首自己创作词曲并且演唱的歌，叫做《回家》。1998年顺子也凭借这首歌曲入围了第九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的奖项。顺子在创作这首歌时，他的母亲刚刚结束了长达九年的爱情长跑。这首歌曲的旋律流畅而且细腻，配器自然贴切，表达了妻子忍受孤独寂寞，渴望丈夫回到自己身边的情感。整首歌曲由情感的茫然叙述、凄凉的哭诉，到歇斯底里的爆发推向高潮，是一首比较难唱的歌曲。歌曲的主题就是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在演唱以及肢体语言上的表达和表演上都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可见这首歌的音乐内涵十分的深厚。

2003年，顺子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没有丑女人》。顺子也凭借这首歌曲提名第二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年度最佳曲作者的奖。这首歌曲是鼓励女性要自信、独立，不要因为外界的眼光而失去自我，强调了内在美的重要性。

2009年，顺子创作了《写一首歌》，作词作曲，并且由萧敬腾来演唱。这是一首抒情的流行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感悟，描绘了爱情的美好和温暖，让人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氛围当中。写一首歌的音乐风格是 pop， 吉他声贯穿始终，旋律清亮透彻，给人轻松的感觉。顺子演唱的版本，歌声与吉他的旋律完美融合，声域宽广，清澈干净，犹如冬日温暖的阳光。这是顺子的代表作之一，除了《回家》之外，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金曲。它能够瞬间的击中人心，展现了顺子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爱情的独特诠释。许多乐评人和听众都对这首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歌手顺子的音乐代表作。2003年顺子发行歌曲《遇见旧爱》，收录在专辑《日日夜夜我最爱的顺子》当中。这首歌作词是姚谦，作曲是顺子自己。歌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遇见旧爱时复杂而微妙的情感波动，非常值得一听。

2013年的央视春晚，林宥嘉与张杰一起合作了一首歌《给我你的爱》，原唱是郭荣，两人在春晚上加进了各自的元素，把这首歌曲进行了重新演绎，鼓励人们在茫茫人海中伸出信任的手，用真心的爱去照亮彼此的世界，让生活充满色彩，在困难时刻通过牵手的力量感受那份真挚的爱。歌手们通过演绎也提醒人们，曾经可能错过的幸福，现在要抓紧时间向对方表达真心的爱，不要再让爱的机会从指尖流走。

2015年的央视春晚，邓紫棋首唱了她的歌曲《多远都要在一起》，整首歌曲充满了爱与温暖，表达了无论相隔有多远，距离都阻止不了人们想在一起的心。开头钢琴和弦的循环带入了邓紫棋充满叙事性的声音，瞬间将听者拉入了歌曲的意境当中。邓紫棋演唱这首歌时，高音婉转悠扬，铁肺令人叹服。这首歌曲无论什么时候听，都可以从中汲取勇敢表达爱与思念的勇气。

0: 2018年的春晚，成龙和吴京首次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中国》，并和华语群星共同演绎了。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爱国心声。歌曲是由郭峰创作，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经中宣部批准入选了第五批中国梦歌曲，具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力。
1: 有一个梦，编织一。
0: 在2021年的春晚上，张艺兴演唱了一首《画卷》，这首歌也因为大气上了热搜。看过这个作品的观众都觉得这个评价非常的恰当。喜庆春节遇上豪迈的中国风，更加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魅力。而这首歌呢，也是由张艺兴自己作词作曲，他的实力比我们想象当中更要强大。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艺兴，《画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春晚上的那些金曲。2012年的央视春晚，陈坤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这首歌的原唱者是徐子薇，是他的原创歌曲。歌曲在春晚上陈坤进行翻唱之后，深受观众的喜爱。歌词充满了对家的思念和对亲人的关怀，表达了在外漂泊的游子对家的深深思念之情。歌曲的旋律温暖动人，歌词真实地反映了游子的心声，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牵挂。

2013年的央视春晚上，沙宝亮与徐千雅合作了一首《美丽中国》，歌词内容表达了对中国深厚情感的赞美，描绘了从蔚蓝天空到翠绿春天的美丽景象，强调了中国的历史与和平记忆，以及对其永恒美丽的热爱。

2015年的央视春晚，李宇春献上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蜀绣》。这首歌曲是李宇春为了推广四川的蜀绣文化而演唱的，歌词设计巧妙，以一个绣娘的视角，通过描绘她手中绣制的锦图，铺陈开来蜀绣的历史，进而将个人对刺绣、对家国的深情融入其中，用词富有诗意，颇有点宋词小令和元人散曲的味道，整首歌词意味浓厚，充满了各种用典、对比、呼应、暗喻以及双关，表现出了绣娘等候征人的淡淡愁绪。

在2015年的央视春晚上，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的组合演唱了一首《中华好儿孙》。这首歌曲诠释了中华儿孙的傲骨与正气。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一起去盘点春晚上的那些金曲。2017年的央视春晚，凤凰传奇演唱了一首《欢乐夜》。这首歌的原曲是《远方的远方还是远方》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花烛夜》。这首歌呢，网友说也是一首非常洗脑的神曲，在春晚上演唱，节奏欢快，歌词充满了乐趣，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唱和跳起来。

在2018年的央视春晚上，平安与歌手于月月、张碧晨和古巨基在海南峰会场共同演唱了一首歌《乘风破浪》。这首歌加入了很多的音乐元素，那呈现出了如一望无际的大海般的浩瀚的画面感。男生女生的对唱不但呈现出了声音的丰富层次，更加感受到了旅途中伙伴之间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一首合唱的歌曲，在2019年的央视春晚上，陈慧琳和费玉清合唱了一首《今夜无眠》。经典的旋律与醉人的歌声交织，展现了歌曲的深情与美好。歌词表达了对未来的期望，对幸福的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2019年的春晚上，孙楠和张杰合唱了一首《时间的远方》。这首歌是以乡愁为主题的，展现了远行游子的回家梦和思乡情。歌曲将乡愁的地域性和时间性交织在一起，用时间的远方来描述乡愁，既富有诗意，又蕴含着哲理。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历届春晚的经典金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在2000年的央视春晚上由陈伟霆、张艺兴和董宝石合作完成的一首雅俗共赏的歌，叫做《过年 Disco》，成功的将多种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满足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需求。这首歌由三人演唱，他们的表现也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歌曲将蹦迪、80年代的 disco、 喊麦、港腔与东北话巧妙的结合，既有动感的节奏和旋律，又融入了传统的中国元素，使得歌曲既有现代感又不失亲切感。

在2021年的春晚上，周深和张也合唱了一首《灯火里的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两位歌手的演唱风格和技巧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周深在这首歌中使用了明美通俗三种唱法，第一段主歌使用通俗唱法加上标志型的气音，定下了暖的基调，而副歌部分则是使用了美通唱法，增加了歌曲的层次感和感染力。张也则是以民族唱法为主，声音明亮甜美，与周深的流行唱法相得益彰，共同赞美灯火里的中国。观众对这首歌的情感共鸣也非常的强烈。歌曲以万家灯火国泰民安为主题，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温暖和力量，非常适合在新年之际传递希望和正能量。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长安在土筑高台，登台北望宿思淮，定王城中谁是客？

0: 安定晨醒亲不在，乡邻学老一尺白，智户智起对冲台，莫测笔下诗千载。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董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同一天。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城下把我给抓了吧，那掩饰城里的将军也不能放过他呀，人家也不答应啊，我快走，快奔掩饰城，那城门还开着呢，怎么大白天呢？现在也就是半下午，这还没到黑天呢，所以开着城门呢，赶紧往那跑。他们往这跑，时间不大，王仁泽率兵由打树林当中也追出来了，哪里跑哪里跑，哈哈，这马就冲过去了，那人怎么能够比得过马呀？哎呀，咬着牙往前跑。但就在这个时候，徐文远一看，哎呦，眼一亮啊，怎么的？就见由打掩饰城门那里，啪，杀出一队人马呀，卷着尘土，哈，就奔自己这个方向来了。哎呦，徐文远一看，人家西魏国出兵了。哎，救命啊，救命啊，这洛阳军要打西魏国啦。这老头子也坏呀，心说我先引起你的注意吧。其实啊，离着还真不近，你这喊呢，那边未必能听得见呢。但索性啊，那边的马也非常快呀，风驰电掣，离着徐文远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领兵带队者非是别人呢，正是瓦岗五虎将之首，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单雄信领着100多骑兵杀出来的。单雄信怎么出来了？那不能不出来呀、啊！早就有探马兰旗探报了，说突然间发现呢，有几个人由打前边那树林啊，跑出来了，正在奔咱掩饰城跑呢。后面好像还有骑兵追赶，而且这支骑兵啊，刚才已然跑到咱掩饰地界了。我们刚想通报，哎，他们又缩回去了，结果绕道，他们又绕回来了，请将军定夺。嗯，单雄信一听，哪里来的骑兵？好像是洛阳的服装号坎儿。哼，真真可恶！单雄信生气了，这洛阳城要干嘛？啊，不是与我们已经打和了吗？现在李密在前敌跟那宇文化及正在作战呢，你们这发骑兵要干嘛呀？要偷袭我掩饰不成？按说呢，你们要打那金庸城去，怎么突然间直接的打我掩饰了？欺我掩饰无人乎？你们难道不闻掩饰城是由我善通善雄信镇守的吗？区区几骑骑兵就想来骚扰挑衅我掩饰，哼，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善某的厉害。来，出门迎敌。善雄信呢，马上披挂整齐，带着手下100多骑兵，哈哈，杀出城来了。一瞅可不是嘛，后面也不吐狼烟呢，有那么几十位骑兵，前边他们踉踉跄跄的，还跑着四个人，这四个人有老的有小的，

有男的有女的，这干嘛的不知道，到了近处再说吧。等单雄信眼瞅着呀，离这四个人越来越近了，这时王仁泽快马也到了，站住站住。王仁泽一看对面偃师城杀出人来了，哎呦，王仁泽也紧张啊，心说我得赶紧完成任务啊，别跟人家真正的冲突了，现在还不到冲突的时候啊。于是呢快马加鞭加，拍马就过去了。你看刚才追半天呢，可能也没有太用力追，总之呢没追上，现在一拍马后休，这马一加速，眨眼间追上了。站住站住，匡老三扭身一看呢，将军呢，不干我的事儿啊，扑通。这匡老三呢先跪那儿了，你跪那儿了就能保住性命啊。王仁泽心狠手黑呀，一看你这个老家伙呀，是你爱的是啊，手起一刀，斜肩铲背，把这匡老三劈为两段呢，当时就斩杀在那里了。老太太一看，我的天哪，哎呀，救命啊。这话没说完呢，马到了，王仁泽大刀往前一捅，一下又到老太太前胸就捅进去了。老太太一抓刀杆，咦，为什么杀我？还问为什么杀你呢？谁让你坏了事儿的？往旁边这么一拨，划一大口子，扑通，死尸栽倒啊！啊，娘爹！这晶儿一看，爹娘惨死，这姑娘啊，像发了疯似的，想往后跑，徐文元一把带住了。孩儿啊，别往后跑，赶快往前跑，赶快往前跑！救命救命。那这时事发灵官单雄信离他们已然很近了，这王仁泽力斩两人，那事发灵官单雄信看得真真切切呀，啊，把单雄信气的呀，敢在我境界行凶，要儿的性命。一瞅啊，这王仁泽还要追赶前面的老头还有那姑娘呢，这单雄信着急了，先把大槊一挂，伸手把背的铁胎弓摘下来了，狼牙剑抽出一根，咔一搭弓，一支箭是箭射王仁泽呀。王仁泽想往前催马，一听弓弦一响，不好，赶紧的把脑袋这么一片，唰躲过这一箭呢，哎呦呦呦呦呦！王仁泽一看人家能射到自己，再仔细一瞅，这时啊就已然看到单雄信了。哎呦，王仁泽一看，这不是单通单雄信吗？哎呀，不好啊！赶紧把马那么一圈，撤撤！他一看不能再追了，前面单雄信已然堵上了，你就算过去把这俩人杀了，单雄信手下那些人往前一冲，我们人单势孤啊，人家把我们打了包围，这里人家是主场啊，那我等就处于下风了。哎呦，这仗不能打，完不成任务就完不成任务吧。想到这里啊，扭过头来骂了一声，徐文元老家伙，便宜你了，撤撤，快撤。一说撤呀，后面的骑兵赶紧的全把马这么一圈，哎呀，这跑的呀比追的快，眨眼之间跑远了。单雄信大手一挥，追追，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一直把这王仁泽追到那树林里去了。单雄信这才在树林外吁吁吁吁把马带住，怎么的不敢往前再追了？不知道树林当中有没有埋伏，这伙人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跑到我这个地方挑衅呢？这路上有没有他们的兵啊？得打探清楚了再追啊，不然的话准吃亏啊。单雄信懂这个道理啊，我万一往里一追有冷箭呢，嗯，那不把我射了吗？吁，你进林中打探。

0: 派了几个人呢，到林子里一打探，时间不大回来了，林中没有发现人。单寻说进林，带着众人呢又进林子，找了一遍没有人呢，又派人撒出去四周找了找，哎，那荒村转了转，回来告诉单雄信，村里没有任何人家了，那群人呢也有打村里跑了，看那意思呀，往洛阳方向跑了，也没见别人。单雄信手扶红髯，大眼珠子逛荡逛荡，想了想，算了，穷寇莫追呀，既然他们跑了，跑了就跑了吧，守住眼是要紧，一方面派人继续给我打探，查清楚到底是什么事儿；另外一方面呢，派人告知西魏王，让王家千岁定夺，看看是不是给这洛阳发出召会啊，抗议一番。这怎么回事啊？啊，我等暂回偃师。是，就这么着，单雄信带人呢，一转马，哎，马头冲偃师城又回来了。回到事发当场一看，就见那金儿姑娘伏在老两口尸身上放声大哭啊，爹呀娘啊，爹呀娘啊。徐文远老头子在旁边也是直搓手啊，都怪我呀，都是因为我呀。旁边呢有瓦岗军围住，怎么的，等我们大将军回来得问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这时单雄信回来了，把马一带，在马上一指，你们是什么人呢？这姑娘把脸抬起来了，单雄信一瞅，哎呦，这姑娘梨花带雨，十分悲戚呀，让人心生可怜呐。又看了看那老头，你是什么人？单雄信心说话，我先问男的吧，你是何人呢？徐文远赶紧的上前躬身施礼，敢问您是不是偃师的守将单将军呢？那对偃师城有什么守将，这徐文远还知道的，知道赤发灵官单雄信在此驻守啊。人家既然叫赤发灵官，一瞅面前这人模样，那胡须全是红的，甭问呢，他就是单雄信呢，赶紧拱手相问。单雄信说，正是本将，你是何人呢？下官乃是大隋国子监祭酒，我叫徐文远。哎呦，单雄信一听，你是谁？徐文远。哎呦，单雄信呢不敢怠慢。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赤发灵官单雄信得知面前这个老头就是大隋朝的国子监祭酒徐文远，也是吃惊非小啊。他也知道啊，徐文远原来是李密的老师，

早多少年都知道啊。想当年李密的蒲山宫被老主杨坚给扒了下去了，所有姓李的要么被处斩了，要么被撵出朝堂了，不有那么一段吗？李密就跟随王伯党周游世界，游历江湖，就到了单雄信的八里二仙庄啊。那这时啊，跟单雄信结成了好哥们儿、好朋友。李密呢，没有什么保留的，就把自己的生平啊、事迹啊，全给单雄信等人说了。那么李密自然要抬高自己啊，我有能为啊。当然他不能够直接说，哎，我这个学富五车啊，哎，我读多少书啊，那不直接的骗了吗？那多不好啊。那怎么办呢？哎，就得说呢，我认识认识什么人，哎，我跟什么人关系好，就提到了徐文远呢。感情徐文远坐着国子监祭酒啊，坐了好多年呢，老学究啊，文坛领袖，在当时也名满天下呀。李密自然给单雄信、王伯党就说了，国子监祭酒徐文远乃是我的授业老恩师啊，我是跟随他学习的，哎，我的读书啊，做文章啊，都是他来给我点拨的。可以说呀，他在我身上那下了最大的心血。那相对别的弟子，徐先生高看我一眼呢，对我最亲了，最好了。其实啊，李密跟徐文远的关系远没他说的那么的亲密，但这玩意也是扯虎皮拉大旗嘛，这吹牛的人可不就这样吗？我认识某某局长，我认识某某市长，我认识某个明星，上一次这明星啊还邀请我呀参加他的宴会，哎，在宴会上啊，还把我安排到他的身边。那不信我给你看照片，你看这，我还搂他肩膀，多好。其实啊，那是人明星啊，在那里吃饭呢，被他瞧见了，舔个脸过去，我能给您拍张照吗？那人明星也不好拒绝呀，一说不拍蛤蟆，你这个架子怎么那么大呀？这人又干嘛呢？哎呀，拍就拍吧，让他过来拍个照，满世界宣传，跟着明星啊称兄道弟。局长市长他见过，哎，某一次活动当中啊见过，他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他呀，但跟朋友这么一说，就好像啊他跟那局长市长那关系莫逆，甚至说呢局长市长升官那都是他在后面推动的，了不得了，有一说十，甚至说呢有零都敢说一百呀。当然了，李密虽然跟徐文远不像他说的那么亲密，但是呢俩人呢确实也是这么一种师生关系，这层关系那还是存在的，这玩意儿没有假，只不过呢没那么近而已。那么在这单雄信面前可说的特别近呢，所以单雄信印象颇深呢。后来李密到了瓦岗做了西魏王，也经常的呢跟大家呢表达一个态度，就说呢，你别看咱们现在啊打天下，但是呢马上得天下不能够马上治天下呀，未来等咱们统一天下了，那还得以文化治国呀，啊，还得呀大开科举之门，大兴文教事业。我发现呢咱们瓦岗勇猛者多矣，但是呢有文史者那太少了，太少了，这怎么能成呢？啊，寡人从小读书，不能说读书破万卷吧，但是呢一般的古籍寡人呢不但是看过，而且呢有一些倒背如流啊啊。另外寡人的老师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大隋的国子监祭酒徐文远徐先生，当世大儒啊。咱们这里呢国子监还没有成立，因为到现在呢咱也没有开科举士，咱过去啊还都是以自荐推荐引入人才。

0: 以后咱们也得逐渐的建立起太学机构，咱得呀，国家办大学啊，得提高咱们西魏国整体的文化水平，得有像我老师徐文远那样的大儒来具体领导这项工作呀。也可以说呀，咱得了天下，如果我这先生还健在的话，我可以呀让他当着第一任的国子监祭酒，还让他干他原来的工作嘛，啊，为咱们西魏增加人才嘛。一方面呢向大家告知文化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呢也表达表达自己长远的目标，长远的见识，那比你们那高屋建瓴。第三个呢也是给大家谝一谝我的能耐，我读书破万卷呢，我有一个国子监祭酒的老师啊，其实啊给自己也贴贴金，反正是诸多理由加在一起，他总这么说总这么说。那么单雄信呢也总能听到，再跟原来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徐文远这个人那就在单雄信的心里头占据一定地位了，就知道这位是李密的老恩师，李密对他非常尊敬。没想到今天呢居然逃到了自己的偃师城，哎呦，单雄信赶紧的施礼呀，老先生您怎么来了，这怎么回事啊，为何刚才那些洛阳军要追杀你们呢？嘿，徐文远把手一摆呀，单将军呐，别提了呀，哎呀，好悬呐，没死在路上啊！哎呦，把老朽啊给蹲得散了，把我给累死了呀！哎，我那徒弟可能也死了呀，那学生也没了呀！哟，老头子想起了黄岩了，想起黄岩可能惨死在王仁泽手下，不由得泪如雨下呀！单雄信一看，好吧，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老先生，就请您随单某进入偃师城，咱再详细谈叙，你看如何呀？
1: 多谢单将军，多谢单将军呐！
0: 可转头一看呢，那个晶儿姑娘啊，伏在自己父母身上，仍然在放声痛哭啊！哎呀，哭得个凄惨劲儿，就甭提了。单雄信一皱眉呀，也是挺怜悯的，这是，
1: 哎呀，这我看看，我看看。
0: 徐文远现在呢，也觉得心里特别不落忍呢。怎么人家这一家子住在村落里，挺好的，与世无争啊。要不是今天自己跑到人家家，人家家为了救自己，这老两口焉能死去呀？焉能遭受那王仁泽的毒手啊？可以说呢，直接的因为自己导致了人家的死亡啊，觉得对不起人家。一看这姑娘如此伤心，心里头也难受啊。毕竟是一代大儒啊，有那么一个怜悯心呐，赶紧过来，哈下腰，拍了拍晶儿姑娘的肩膀。
1: 晶儿姑娘，晶儿姑娘，哎，
0: 人死不能复生啊，请晶儿姑娘节哀呀，
1: 哎，
0: 怎么的？没想到晶儿姑娘啊，突然间一转身，砰，一把抱住了徐文远的腿，
1: 大人呐，大人，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没爹没娘啊，大人呐。求大人呐，能够把我爹娘安葬啊，大人呐。
0: 晶儿，晶儿，先别啼哭，先别啼哭啊。徐文远呢，扭身又看了看单雄信，一拱手，
1: 单将军呐，这老两口啊，也算是因为我身首异处啊，老朽啊。向单将军讨两口棺材，把这老两口啊成殓起来，能不能掩埋起来呀？

0: 单雄一点头啊，许先生啊，这不劳吩咐。既然逃到我偃师，焉能不管呢？哎，你们去把这事儿办了吧。是，让手下人呢赶紧的找两口棺材，把这一对夫妻赶快成殓。徐文远一看，又拍了拍金儿姑娘的背：“金儿姑娘啊，这么着吧，你先随老朽，咱进城再说。”“
1: 不，我要看着我父母，我要陪着他们。”“
0: 不行啊，听我的话啊，人死不能复生啊，你现在太悲痛了，在这里看着你的父母，你会更悲痛的。听话，听话呀，跟着我呀，咱先进城啊，这边呢，自有人为你父母啊办这后事，等成殓得了，回头办丧事的时候，你再过来呀啊，现在呢，你先平稳平稳情绪。”“
1: 我没爹了，我没娘了，我以后该怎么办呢？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0: 哎呀，徐文远一看于心不忍呢，静儿，静儿，你放心，你放心呐，老朽绝对不会不管你的。你们家对老朽我有大恩呐，我怎能让你孤苦伶仃啊？你放心，以后啊，你就跟随老朽就行了。”“
1: 啊！”
0: 这君儿姑娘啊，一听这话，抬泪眼看了看徐文远，又哭了。喂，那徐文远一看明白了，人家姑娘误会了，是不是刚才那话让姑娘认为以后你跟着我，给我做小老婆吧？哎呦呦呦呦！哎呀，君儿，君儿。这个你啊，不要多想啊，不要多想啊，你跟着我呢，我一定啊，给你安置好了，安置好了，咱先进城好不好？进城啊，咱从长计议，咱慢慢来。这姑娘啊，不断的啼哭，身子不断发抖，好像对未来呀、啊、充满了恐惧呀、啊，但这手啊，慢慢的也松开了。徐文远一看，单将军呐、啊，你看这个，单雄信一摆手，让人牵过两匹马来，一匹给这老头子徐文远骑，另外一匹呢牵到姑娘跟前。单雄信问：“他叫什么？”“
2: 他叫晶儿啊。”“
0: 晶儿姑娘，你会骑马吗？”“姑娘啊，把头摇摇，不会骑马。你想啊。”乡村姑娘哪会骑马呀？有头驴会骑不会骑那都不知道啊。单雄信看看其他人，那好，我让他们呢，带着你啊，一马双跨。这姑娘往后缩，那意思，这都是年轻棒小伙子啊，我一大姑娘把我搂在怀里骑上马，那传出去我还怎么嫁人呢？未来我这名声也不好啊。他往后缩，单雄一看，那要不姑娘你慢慢的在后面走
1: 啊。
0: 这姑娘往前看看，离偃师城啊虽然不远，那也不近呢，那也得有两三里的路程啊。他面带难色，双腿发软，在那里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的发抖。单雄一看，哦，明白了，这是跑的时间太长了，都脱力了，他哪还有力气再走这么远的路啊？那这怎么办呢？要不然派人到城里头给这小姐赶过来一辆车啊，让他坐车走，那也只能这样了。单雄信呢刚想吩咐人进城找辆车去，但此时晶儿姑娘说话了：“
1: 这位将军呢、啊？他们我不敢坐他们的马，敢问将军，您可是偃师城的守将？恕个罪来说，赤发灵官单雄信单将军吗？”“
0: 啊！”单雄信说：“正是本将。”“
1: 哎呀！”
0: 就见这晶儿姑娘啊，眼睛突然间一亮啊，非常激动啊。
1: 单将军，我们久闻单将军大名啊，我父母，我的亲戚邻居们经常的提及单将军的，说单将军乃当世第一豪杰呀。
0: 哎呀，单兄一摆手，姑娘过誉了，
1: 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说的，小女子在他们嘴里早知单将军大名啊，知道单将军是位英雄，行得正，走得端。单将军，那不知您能不能带着小女子进城啊？
0: 人家那意思呀，其他的兵蛋子我不相信，您是偃师城的守将啊，您又是西魏国五虎上将之一，名满天下的善通单雄信，当年的绿林总瓢把子，您的品质在那里放着呢，有目共睹啊，大家是有口皆碑呀、啊、所以呢，您带着我还放心点儿。
1: 哦，
0: 单雄信一听，这姑娘想的也对，但问题是啊，我这一大老爷们儿带一姑娘，这单雄信一犹豫啊，徐文远笑了，手捻虚然呐、啊，单将军呐、啊，不必为难呐 啊，男女虽然有别，但是呢，那也得因势利导，有权而，你得有个权衡啊。现在这姑娘这么信任单将军，单将军又真真正正的是位当世豪杰，何不效柳下惠乎？你呀、啊，学习一下当年的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呀、啊。人只要行得正，走得端，何管一个姑娘在身边呢？哈哈，单雄一笑啊，心说这个我太多虑了。不就是带一姑娘吗？好啊，扶那姑娘到本将的马上来。
1: 是，
0: 有当兵的呀，过来要扶姑娘，赶紧往后缩。
1: 行行行，你们呢？你们往旁边躲躲，往旁边躲躲。
0: 徐文远呢，给赶了赶。单将军，您先上马，让京儿姑娘啊随后再上。我看她这个体格呀，有把劲儿。村姑嘛，平常干农活啊，她自己上马应该不成问题呀、啊。就别让这些小伙子们服了。单雄一琢磨也是啊，战衣裸袖嘛，这是好说不好听的。那好，单雄信搬刃凳，再次上马，让这姑娘来到马凳旁。单雄信把这脚啊从这马凳里拖出来，让姑娘蹬着马凳。姑娘啊，哎呦，挺笨拙的，那毕竟是个村姑啊，没上过马呀，这手呢还无处可放，怎么这边也不敢抓，那边也不敢抓，也不敢抓单雄信，还想着呢能蹬着凳 能上了马。你那玩意费劲了，吭哧半天。单雄一看，哎呀，我给你一把吧，怎么呢，我助你的力吧，往下这么一揽，揽住姑娘的一个胳膊，往上一提，使劲，哎，姑娘啊，哎呦一声，顿时粉面通红啊，害了臊了，身子都软了。单雄一看，得了，既然呢我拦你一把了，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哎，上来吧。使劲的一提了姑娘，唰，把这姑娘整个的给拎起来了，赶紧骗腿。姑娘这才把腿一骗啊，砰，坐在了单雄信身后。单雄信呢没让人姑娘坐在自己前面，那玩意儿单雄信觉得不太好意思，那真成了坐怀不乱了，怀里坐一大姑娘啊，跟自己身后吧。他的意思让姑娘能够双手扶住自己的腰，可他发现呢，这姑娘上马之后双手根本就无处可放啊，不敢揽着单雄信的腰啊，姑娘害臊啊。单雄信一看，行啊，不揽就不揽吧，慢慢的往城里走吧，打打打打打打，有点像戏马游江，反正慢慢的往城中走。那路上单雄信就问徐文远经过，徐先生， 你怎么跑到我掩饰来了？他们为何要追杀于你呢？哎，徐文远叹口气呀，单将军呐，其实啊，老朽我呀，早就想逃离东都了。那东都啊，是一个魔窟啊，啊，那未来不是被这王世充给把控了，就是被袁文都把控了。这两者呢，老朽我呀，都看不上眼呐。我早就想逃出来了，但是呢，一直有人监视于我呀，所以呢，我就经常的以巧彩为由，哎，溜出城外。那么有人跟踪呢，我再回去，以此麻痹他们。结果呢，昨天呢发生这样这样这样的事情，徐文远就把昨天发生事儿给单义雄信讲说一遍呢。当然了，现在徐文远他也不知道东都内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王世充政变成功，袁文都、卢楚等人已然浮出之势。他对这个不清楚，因为他是被自己的学生黄岩给硬拉出来的。黄岩告诉他可能要出现什么问题，咱赶紧跑，所以他也只能啊给单义雄信说，东都可能昨天晚间呢、啊，出了什么事儿了。但是具体什么事儿，老朽我也不知道啊。将军可派人进东都打探一番呢。单义雄信点点头啊，立刻吩咐探马伺候，赶紧的，多多打探东都洛阳昨夜晚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打探清楚，立刻来报。打令，打令。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世事浮躁且匆忙，我们要把温柔和耐心留给最重要的人。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音乐主题是陪伴。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2015年发行的专辑《我们》当中的首播主打歌，叫做《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这是一首温馨幸福的抒情歌曲，也是电视剧《好想谈恋爱》的片头曲。这首歌深刻反映了古巨基与爱人陈韵琴长达近20年的爱情故事。歌词中融入了古巨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他希望通过这首歌向太太表达深情。歌曲传达了找到一个愿意共度平凡日子的伴侣就是人生中最伟大的成功这一观点。歌曲以其温馨幸福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成功地传达了古巨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甜蜜与满足。古巨基以平和而真挚的声音演绎，使得歌曲充满了情感的

2015年，陈奕迅发行专辑《准备中》，有一首歌节奏轻快，传递的是积极快乐的氛围，叫做《喜欢一个人》。歌曲突破了陈奕迅以往的搞怪风格，以温馨的旋律和细腻的假声演绎情感层次。歌曲主题围绕爱情中的包容与陪伴，描绘了恋人之间互相鼓励、支持彼此追梦的默契关系。歌词强调在亲密关系中保持独立空间，分享快乐，共同面对失意，体现了成熟健康的恋爱观。在编曲上以吉他扫弦为主，搭配电子钢琴音色，营造出轻快愉悦的氛围，非常适合在休闲时光聆听，感受生活的美好。

2018年，李荣浩填词谱曲，莫文蔚演唱了这一首歌《慢慢喜欢你》，以数字单曲的形式发行。莫文蔚表示，现代人很难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慢慢的美感，特别是爱情。虽然爱情的火花发生的那一刻难免让人心动，但只有在点滴时光的积累当中，感情的价值才会越来越珍贵。这便是《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2: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陪伴主题。2023年，王铮亮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星夜》，由他本人作曲、编曲以及制作。歌词呢，是他与20位粉丝共同完成的，灵感是源自综艺《快乐再出发》第二季中南海沙滩的星空场景。通过手风琴与和声的巧妙配合，营造出了静谧悠远的氛围，传递出永恒的情感寄盼。王铮亮与粉丝共同参与词作，体现了粉丝陪伴的主题。旋律简约，手风琴的音色与叠唱的啦啦声交织，强化了时间的叙述，成为了连接歌手与听众的浪漫音符。星夜不仅仅是王铮亮音乐品质的代表作，也象征着歌手与粉丝间的深厚情谊，成为了治愈人心的时代符号。

来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插播两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此时此刻呢是早间的7:04，还没有到早高峰正式开始的时间，但是因为路况比较紧急，来插播一下啊，各位车友不要着急，您没有迟到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目前7:04的时候，328桑涧镇附近靠近明朝高速啊，有一个油罐车横睡了一条路，导致双向拥堵非常严重，无法通行，目前消防正在救援。再说一遍，328桑涧镇附近靠近明朝高速，一个油罐车横睡了一条路，双向堵车严重，无法通行，目前消防正在救援。一个字，绕。再来，感谢小鸡王告诉我们，滁州大道与围三路的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啊，看起来蛮严重的，一个小车撞倒了一个电瓶车，电瓶车的驾驶员很痛苦的倒在斑马线前啊！再一次提醒大家，路过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也不要忘呆，好吧啊，这个保证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正常通过即可。滁州大道与纬三路的路口交通事故，小车撞电瓶车，估计一会儿救护车要到，因为目前电动车的驾驶员是面露痛苦状躺在地上啊，希望人没事儿，好吧。大家早上开车慢着点可以吗？因为今天阳光挺好的啊，迎着阳光开车的稍微的有一些刺眼，墨镜遮阳挡用起来。好，7:06再一次提醒大家，只是提前插播路况，您没有迟到，小心驾驶，平安出行。我是万月，稍后见。

2021年，徐佳莹独立创作词曲，推出了歌曲《雏形》，在专辑《给》当中发行。以守护情感雏形为主题，通过我们不急着说我爱你等歌词传达渐进式的情感理念，体现了对情感关系中独立性与信任的哲学思考。2022年，这首歌入围了第33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提名。

2023年的时候，苏打绿翻唱了一首张雨生的经典歌曲《如果你冷》，原曲情感深挚，充满温暖与关怀。苏打绿在演绎中融入了独特的乐队风格，将个人情感与集体共鸣巧妙结合，传递出在孤独或伤痛时给予陪伴与支持的温情，表达了青春、回忆与治愈的主题。这首歌展现了乐队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诠释与音乐上的蜕变。歌曲的编曲由苏打绿操刀，吴青峰担任制作人，整体呈现了温柔而富有力量的氛围。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2011年，郁可唯和林凡演唱了歌曲《听你说》，这是偶像剧《犀利人妻》的主题曲。歌曲是以女性情感互动为主线，通过交替独唱与和声对话的形式，展现知己之间倾诉心声、共度困境的情感连结。歌词运用分享荣耀、带走乌云等具象化表达，突出友情在成长过程当中对梦想的守护与共鸣。旋律采用渐进式的结构，将细腻倾诉升华为坚定誓言，延续了温情叙事。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好好宠爱》，来自歌手房东的猫，在2022年发行的歌曲。这是一个宠物品牌商品的主题曲。歌曲以温暖治愈的旋律和真情实感的歌词，传递了人生海海对你偏偏宠爱的情感主题，表达了人与宠物之间深厚的情感连接以及对宠物健康的关爱。歌曲改编自真实用户的故事，融入了人与宠物日常相处的点滴，也呈现了宠物作为精神寄托和生活慰藉的温暖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好好宠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早间的7:24，再一次提醒此时此刻刚刚上车的车友们啊，如果您要去定远的话，328桑涧镇的附近，靠近明朝高速啊，有一个油罐车横睡在一条路上，目前双向是无法通行的啊，就是 G328国道定远线明朝高速那个位置，双向堵车非常严重，没有办法通行了，因为消防正在救援，所以请您绕行，好吧，一个字绕。另外还有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那就是滁州大道与潍三路路口的交通事故，一个小车撞倒了一个电瓶车，当时来看的话，电瓶车的应该是一位女士啊，还是蛮痛苦的，躺在斑马线前，应该这会儿救护车辆应该要救援了，所以提醒大家注意避让。7:25，距离早高峰开始还有将近5到10分钟的时间，请各位减速慢行。还是提醒大家，今天阳光正好啊，微风不燥，但是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巧用遮阳挡，或者是该戴墨镜戴墨镜吧。
1: 晴城一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峰前前。
0: 又来一条啊，但是不是事故，但是感谢我们1054救援队的陶队的友情提醒。滁州去张广的路上，快到李集街的路上正在砍树，各位注意让行。滁州去张广，快到李集街这个位置，路上正在砍树，提醒大家注意让行。
1: 旅途

又来一起交通事故，感谢南之久念，这是咋了？早高峰今天在开始之前这么忙的吗？啊，来，全交路龙兴路的交叉口左转车道上，两车追尾，哎，真是的啊！一个小绿追了小白，全交路龙兴路的交叉口左转道，两车追尾。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开车悠着点嘛啊！占据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啊。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6: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7: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6: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7: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8: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

0: 对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独看新闻呢你，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4: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5: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乱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阳光明媚的早间，各位很少见啊。
1: 哎呦，今天早上在早高峰正式开始之前，你一看这事儿多的哟，
0: 七八个路，
1: 我们这逐一梳理吧，刷到哪个是哪
0: 个，
1: 凭缘分吧啊。
0: 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早间六点钟左右，
1: 对，
0: 应该是昨晚发生的事情
1: 啊啊。
0: 感谢我们一位这个听众呢，正好在滁定路上面啊。G328国道桑涧镇，就是明朝高速的附近，有一个油罐车横在路中间，
1: 就是他没睡醒，对吧？
0: 横着了，躺着了，
1: 可能是
0: 交通事故
1: 侧卧，
0: 然后
1: 这个睡姿比较标准，
0: 车厢着火，
1: 难怪呢。
0: 哎，消防在救援，
1: 嗯，
0: 哎，然后呢，现场我看听众发的视频，后来我没发了啊，因为视频这个拍的也不是很完全，
1: 明白啊。
0: 现场是一位消防战士在劝退一辆无人。快递车，
1: 无人快递车还能走到高速上啊？
0: 不是高速，不是高速，
1: 国道，我的妈呀，我的天哪！
0: 靠近明朝高速的不是高速上面
1: 啊，知道啊。
0: 然后呢，消防战士站在这个无人车前面，无人车在往前走，站着就不让走，不让走。之后呢，应该是打电话联系了什么？后来呢，
1: 肯定是后台操作的，
0: 倒车了。
1: 也就是说，如果后台不干预的话，就是他看到交警就当没看到的是吧？
0: 他会让他，
1: 避让嘛啊！
0: 你堵着他，他就变道，对吧？那天我也是在学校门口发现那个无人车的跟一个车跟好好的，突然唰闪身步，给我吓一跳。
1: 哦，就是他监测到有人，他就避让，
0: 唰一下。
1: 我的哇塞！
0: 我说这是人工智障。哇，然后呢，这个确实没办法啊。这个第一个事故非常严重，我们的叫水力测量的贾老师呢也在现场。
1: 嗯嗯嗯。
0: 现场通行需要个，他导航显示5分钟左右，但是呢，我不敢保证，因为这条高速呢，这个下面那个国道啊，它是一个油罐车倒着，应该是被封着了，
1: 对
0: 不太好走啊，
1: 不行就走高速吧，
0: 着急的话注意绕行。
1: 小汤说我空耳了，我听成明朝高速，
0: 啊就
1: 是明
0: 朝
1: 啊，但不是这个朝，不是大明朝
0: 的朝，
1: 湖的
0: 朝，
1: 对，
0: 明光
1: 到
0: 朝湖
1: 方向的，嗯，
0: 哎，
1: 然后
0: 是明光吗？
1: 那还能明啥？
0: 哦，不知道啊，
1: 明明白白我的心。
0: 天天高速以前是到哪的？
1: 最早我
0: 天津到天昌
1: 啊，对，但是我们也就到马鞍山就不得了了， 对吧？来，南芝酒店早上的路况信息啊，因为他比较辛苦，天天来回折腾，说全交路龙兴路交叉口两车追尾，小绿追小白，
0: 哦耶，两个 SUV， 对，由北往南方向。
1: 现在的车造的确实像啊，这乍看都感觉很像，
0: 造型都一样。
1: 对，它还能怎么样？要么两厢，要么三厢，要么 SUV。
0: 流线型啊，防止这个风力。

0: 祖系就
1: 是
0: 那几种车。
1: 是是是是是，说实话，要造成那种四四方方的，你又不乐意了，你又觉得丑。
0: 那特斯拉那款车，你们现在目前没见过啊？
1: 哦，在国外有那个蓝正飞，不是拍的吗？
0: 哦，这很少，
1: 也是个人工智障，
0: 很少，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哦，武汉好像有了，
0: 就那个皮卡。
1: 不是皮卡，就是四四方方，就好像很概念款的、那个。
0: 我说的是那皮卡
1: 哦，皮卡，特斯拉还做皮卡，
0: 就那个好硬的皮卡。
1: 我杨子皮卡不服。
0: 然后据说是在发布会上面说这个皮卡什么什么的防弹系数多高，然后呢搞砖头一砸，哎，玻璃破了。
1: 对啊，对啊，我是不是防弹？我也不防玻璃。
0: 砖头、啊。
1: 对。
0: 哦，
1: 辛苦了。
0: 哎呦，这个小姐姐说早上她是这个她妹妹
1: 生病，
0: 白天上
1: 学，
0: 晚上
1: 挂
0: 水，
1: 第二天早上要送到学校上课的。
0: 哦，我知道
1: 了。哦，有辛苦了。
0: 就是她妹妹应该是属于用激素吃。
1: 哦，
0: 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啊！
1: 天哪，
0: 哎，这你妹妹啊？
1: 对呀，
0: 你妹啊？
1: 怎么地呀？
0: 得好好的照顾，对的呀！
1: 我天哪，真的是，太，我说实话，虽然我们觉得啊，姐妹情深，但是像这样。来回接送妹妹的姐姐不多，哎，对吧？
0: 我在家也是被说服教育过。你亲妹妹娘你不接啊？
1: 就是长姐默默的承担了一切，但是我觉得他俩应该是感情很好的。
0: 以后亲妹不孝顺你啊？
1: 啊，这妹妹还要孝顺姐姐的，笑出强大。
0: 立讯红绿灯，永阳路东向西左侧直行道两车追尾，立讯 ，OK，
1: 哦
0: 啊、追尾还好，追尾还好。
1: 对对对。快速解决！哦，看已经搞不好是在视频快处啊，
0: 有可能
1: 在拍着视频呢，现在啊。
0: 但是他这个手机是横屏的话，应该不是视频快处。
1: 哎，他有个操作室，好像是要那个的。
0: 警察叔叔投在直播间投一万，哎，我来看一下。
1: 他不用看，他就是教你啊，来来来，全景，那全景他是不是要拉远啊什么的啊？
0: 滁州大道纬三路交叉口交通事故，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小，这个是老头乐吧？
1: 嗯，
0: 老头乐呀。他的小车轮胎这么小啊？
1: 那减配吧，
0: 不一定啊。
1: 嗯，
0: 老头的比他大的多。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
0: 傻傻分不清楚。
1: 就是块头比较小的车，我们反而不敢把它当成老头乐了。
0: 比亚迪 F 零，
1: 因为对，但是 F 零好认 ，F 零没有那么长，
0: F 零宽，
1: 对，
0: 像个车的样子，
1: 哎，
0: 对吧？
1: 老头乐说：“我还能不像车吗？”
0: 你比车还车，
1: 嗯，是的，
0: 撞
1: 着挺严重的，
0: 人
1: 躺着呢，嗯，
0: 对，注意慢行，
1: 希望人没事啊。
0: 然后呢，再来看啊，张广去滁州往张广，在里集街道上放树，
1: 在砍树，
0: 抖得一塌糊涂。
1: 哎呀，非得这个，哎呦，这树本来也不好看。
0: 他、这个树是砍树了。
1: 对对对，不是放。
0: 他把树给锯成了一条一条的，他这总不能到哪地方再给他斗起来吧？
1: 不是，这个应该是运往
0: 就木材了，
1: 光头强运往的地方，
0: 哎、
1: 对吧？光头强伐了树，他运到哪去呢？
0: 哎，熊大，光头强又来砍树呢。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东西就看站谁的角度上来讲。
0: 对，
1: 在熊大熊二的角度上来，觉得光头强是在毁木，
0: 没错，
1: 对吧？毁林、然后呢，对于光头强来讲的话，我这个木头它有别的作用啊。
0: 这是我的职业
1: 啊，这是他的职业啊，对，怎么说呢啊？
0: 真是，
1: 来，总算来一条畅通的了啊！感谢雄风起重。
0: 勿以到群教，到官渡，到善后，到韶关，到寒山，一路畅通。
1: 你跑得怪远的，善后还有叫善后的地方，
0: 差不多吧，
1: 哦、挺好的。
0: 你看官渡之战打完之后，不叫善后
1: 吗？是吧是吧？然后你好少到一个，
0: 对，
1: 马给你灌起来，韶关。寒山，
0: 官渡是不是过去那个过三国的
1: 官渡之战？不知道哎，
0: 应该是安徽嘛，对，应该是，
1: 好吧，
0: 对，
1: 来三地打印五颜六色的来，
0: 好的，
2: 路况，徽州路和双城路。交叉路口未到红绿灯处，
0: 未
2: 到车道碾车追尾。
0: OK，
2: 路过请注意慢行。
0: 谢谢
2: 啊。
0: 三D 打印其实什么都能打是吧？
1: 那是。
0: 能打玩具枪吗？
1: 能打，哎呀，你看你出息的，打什么枪啊？真是干嘛？你要去抢？
0: 有枪才可以抢，拿你那个东西。
1: 我看你真行，哎呦，昨天刷到一个真的家门口的，他怎么盘点了？就是滁州，近年来的恶性的这个，
0: 有人在评论那
1: 死刑事件。
0: 我知道，
1: 对，然后我一看，哇，我怎么一期都没听过？我就听到过那个灵溪湖的那个事儿，确实
0: 啊，
1: 因为是最近几年的
0: 哦
1: 啊，然后之前他们98年的时候
0: 就被抓起来以后
1: 啊，就是、判决死刑的，
0: 啪啪啪，
1: 什么原因？就有一个是抢银行的，拿炸弹去抢了工商银行。
0: 这个滁州以前老一中附近啊，
1: 就九几年的时候有这个事儿啊、
0: 有啊，你不在吗？
1: 啊、我肯定在啊，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0: 不是九几年，
1: 九八年啊。就是
0: 九八年吗？
1: 啊、
0: 哦，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1: 啊。我在干嘛？不是我在上学，我知道啊。那
0: 你在谈恋爱、啊？
1: 对，咱家里人怎么没有？
0: 就是在那个
1: 这么大的瓜不讲。
0: 就是那个四，就是那个旁边叫什么呢？ 我看啊，以前那边是老李什么李新田这个砂锅粥，砂锅旁边对面的一家，有一个工商银行，从旁边巷子，就是抢完之后从旁边巷子窜出去，从后面，因为后面他那个是居民区，是那种很杂的那种巷道，
1: 抢了20几万，九几年的20几万值钱，
0: 他是自制的炸药，好，
1: 对，
0: 有印象有印象，
1: 就说你看我们的这个社会治安是慢慢在变好，
0: 你讲对
1: 对吧？就是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觉得理所应当，你再回望。多少年前其实没有那么的那个，所以要感恩这个国家的强大，
0: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监控探头，
1: 对
0: 嘛，没办法找，后来是抓到之后也是通过警方，那时候警方这刑侦能力确实强，
1: 对，他只能靠走访，
0: 对，
1: 摸牌，
0: 对，
1: 就是你稍微看一下年代剧，尤其是以东北为背景的这个年代剧，你会发现以前破案太难了，
0: 你可见过这个人呢，
1: 而且他是什么叫什么重口供，但是口供这个东西只要是人参与他一定有偏差，
0: 对啊，
1: 比如说他就觉得他杀人了，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他看到的是根本不是行凶的过程，
0: 我就觉得外面是宋慧乔，
1: 那呀
0: 这次是个孙燕姿，对吧，
1: 那算了吧，这两个
0: 国企明星不行啊，
1: 都行，怎么就过期了，真是，所以你看现在有 DNA 技术，然后再有这个无处不在的天眼，你看看
0: 陌生手伸手必被抓，
1: 就是呢，所以现在
0: 什么
1: 小偷小摸的也确实越来越少了，谁想不通啊，去搞这个，
0: 你讲对了啊，
1: 来这个孟子丹，今年9月1号开学到现在第一次听到月结果吗，9月1号
0: 开学，
1: 哦
0: 他到现在不是，他是暑假不上班，
1: 好羡慕哦，
0: 天天送小孩，来跟各位汇报一下关于除钉路，正好我们这个除钉专线这位听众正好天天跑这条路啊，必须得走328国道，然后通行时间大概在1小时左右，好吧，
1: 那请问这1小时
0: 完全走不掉，全是车，全是，而且都是大货车，
1: 哎呦，
0: 个人建议朋友们能绕一下吧，怎么办呢，走高速，
1: 是
0: 旁边不是明朝吗，
1: 然后展查作者说南大桥银行啊，对，
0: 对，我知道，
1: 就是突然刷到家门口了，然后还不光，他这十起恶性事件当中也有天长的，
0: 他的旁边是一个厕所，我在那吐，
1: 我以为一点啥事，九几年时候就吐过了，
0: 旁边，对，不是九几年吧，
1: 他真的是98年，我就是，所以我在
0: 98年银行，
1: 98年，他就标的，
0: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在二中，对，九几年嘛，我是02年上的一中，有没有学友？
1: 啊，
0: 学姐都在旁边坐的。
1: 那我应该是几啊？你都是02届。
0: 02年入学，02年9月份入学叫02，我们班号叫0210嘛，十班嘛，印象很深。然后呢，这个
1: 继续，那我就00届啊。
0: 你年对，差不多。或者是你99届，
1: 要么99届，
0: 对，当时我学习太好了，老师让我往后退一级，
1: 这样子是吧，柳吉正也来了，
0: 来师姑来了，又来了，今天是狼牙路啊，狼牙大道以前金麦克这个人行道，一辆比亚迪电动车撞了一辆电动车啊，比亚迪啊，电车
1: 啊，比亚迪电车，
0: 狼牙山往五中方向属于避让，
1: 那搞不好是送小孩的，
0: 金麦克，
1: 狼牙大道以前金麦克，
0: 罗马隔壁，
1: 这个地方好像被一个做那个什么蒸菜的又拿下了，
0: 又拿下了，
1: 好像是的，
0: 才开始是吧，
1: 不是，那蒸菜已经开两个店了，然后现在又开了一个店，拿下的应该就是这个位置，因为他拍视频说，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位置，
0: 他拿的是罗马那个店
1: 啊，对，
0: 就
1: 是
0: 以前我们喜欢吃的饭，罗马，
1: 对，
0: 他拿的不是那个大店，都拿了吗，蒸菜拿那么大店没意义啊，
1: 他好像讲的就是整个停车场这块，他说这一圈，
0: 那停车场嘛，这个
1: 讲的也是，
0: 金麦克好几层楼呢，
1: 对，
0: 我一朋友很熟，
1: 经常请你去给他，
0: 对，没去过，
1: 上次又吐过，
0: 然后狼牙山往五中方向注意避让，
1: 好的，不是荷花居那边吗，
0: 对，
1: 这样讲就知道了，韶关，他讲的不是韶关吗，
0: 韶道吗，
1: 说农业银行老一中门口，不，那视频里面讲的是
0: 工商银行，
1: 但是也不好讲，
0: 就是那个丁字路口以前路口有个公厕，
1: 你怎么就记得公厕呢，
0: 因为我在吐过，
1: 哎呀，
0: 旁边是以前是一排饭店，还有租书的，租小说的，哎，有没有印象了，
1: 好吧，
0: 有印象，
1: 人家说孙燕姿不是冷门歌手，
0: 对，
1: 汇丰说大王引和常州路交口左拐的轿车和直行的电动车相撞，那左拐轿车
0: 全责，
1: 拐弯路全小啊，
0: 黑色车啊，撞一个电动车，人也坐地上，注意避让，我们救护车啊，
1: 来姓达，那个姓戴的小姐姐，又来一个，
0: 就这个
1: 事儿啊，巧了不是，
0: 这个金鹏天柱的门口，哎呦，这个腿，
1: 阿姨，
0: 腿受伤了，
1: 对，这，
0: 哎，腿还怪白的，你，
1: 对，虚波的，
0: 平时应该是健身的，要不然这个腿部线条肌肉没那么强，
1: 是，然后旁边一个老头乐，
0: 这小姐姐乐，
1: 小姐姐，
0: 是最传统的，
1: 还穿着这个大花袄子裤子，
0: 最传统的老头乐，
1: 对对对，
0: 可能后期顶棚还是自己加装的，
1: 反正至少这个挡风皮

0: 鼻子是后期装的，对吧？
1: 来，
0: 既然讲到了啊，
1: 哎，是舅舅，你一几班呢？
0: 我是六班的李庸军班主任
1: 啊，李老师
0: 啊，李老师，我不知道跟你是不是一届啊？
1: 李老师
0: 讲的是高中啊，
1: 体育老师
0: 啊，对对对
1: 对，
0: 那个时候体育老师做班主任的不多，
1: 很少见。
0: 果然能当班主任的体育老师，那都是王者，是的啊。
1: 哎呦，这个！
0: 哎呦，我的妈，装这么厉害啊！
1: 武林冰果，
0: 对冰果，
1: 冰果装的一塌糊涂，前脸受损严重，但是还好他没有发动机，哎，走不了全损。
0: 哦，对，武林它不存在增程是吧？
1: 对，电动车，
0: 电动纯电，
1: 前面应该是放东西的，
0: 前备箱。
1: 前备箱里面有50瓶茅台，
0: 我的想，我不管啊，你要带多了，这算是客人
1: 十箱矿泉水是吧？
0: 对对对，客货混载。
1: 我50瓶我自己喝，我就一顿。
0: 你跟检查处解释去，
1: 我当你面喝跟你说。
0: 好，来，既然这个信达典当的戴小姐来了，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上午10点，信达典当的静姐有话说的静姐，
1: 对，
0: 将会做客一道游滁州。
1: 哎呦，
0: 因为隔了一个小长假，对吧？然后呢，他们来了，不仅
1: 而且黄金金价。这个两天变化也比较大，
0: 哎，是来就来了呗，还非要带东西来，带个带呗，还非带两样，说不是双节吗？中秋过后是国庆嘛，都没来，所以一次炸两样啊，
1: 把端午的也送一下吧。
0: 哎呀，
1: 马上到重阳了，跟你说啊，
0: 什么呢？就是一克的金豆子
1: 啊，金豆子，
0: 哎，裸金价直接拿，
1: 好东西，
0: 哎，对对对，这个东西这个就在群里面一发就抢没了，
1: 是两颗，
0: 两颗，但是一人一颗，给两个名额，
1: 各位准备抢一下，
0: 哎，
1: 怎么抢呢？这个关加一下微信，
0: 让
1: 他帮你拉到群里面去。
0: 对的，
1: 微信号呢是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
1: 顺便今天早上还跟各位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他的一个叫黄金展示门店的记录。后期很快吧？
0: 很快，应该是在年底之前，我们肯定有望带着车友去信达典当的旗舰店，
1: 对
0: 这个感受一下，
1: 喝喝茶，喝喝咖啡，
0: 对，然后该做手工的做手工，
1: 哎呦真好，
0: 该去薅金子的薅金子，
1: 哎，我们搞金子做拼豆怎么样？
0: 哎、真有真有啊！但是它不一定是足金啊，可能是镀的一层那个
1: 吧。那我不用，
0: 我不是讲信达典当有没有啊？我说这我真是看到博主说的，说拼豆用黄金来拼的，
1: 有
0: 我的乖，你们真的是啊，
1: 掉一颗哭半天。
0: 可不嘛，
1: 来，我们休息一会儿，提醒各位，最近1054活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活动呢，是下个礼拜四晚上带听众一块儿去我们的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去品鉴丰盛的美食。
0: 哇哦，是全羊宴哦，
1: 跟主持人一块儿去，那一桌饭不要钱。
0: 是的，所以有人说啊，为什么要主持人陪同啊？不能我们自己去吗？可以，那你花
1: 钱。好，下礼拜四抽奖时间定在8:02，好吧，8:02就抽奖。
0: 好的，好的，
1: 请各位关注，把答案就是万悦会出到问题，你把答案发送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好吧？
0: 好的
1: ，OK， 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6: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依赖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